0: 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1: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0: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2: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3: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说到装修的话题，问问大伙儿，你们家装修选择的是哪种形式呢？
1: 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形式，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啊。比方说懂行的，我自装，我半懂的，或者是我需要帮助的，可能就会选择一个全包或者是
0: 半包或全包。对，问问大伙儿啊，就大家是选择哪一种形式呀，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刚刚看到朋友们有人是选的是精装房，就是可以不用装修了，不怎么装修的。但你知道吗，我有见过有一些朋友们是最后精装不满意，就整个全敲了。天哪，我觉得太浪费了。
1: 我觉得完全有这个可能啊。
0: 是啊。
1: 然后还有就是我当时就是我也看房的时候我也看了精装房了。然后呢那个就是销售就跟我说，我说我这个又不满意那个又不满意。然后他还跟我说这里可以扩出去啊之类的都行。我说那不是得敲掉吗，他说是的。他说你自己做嘛，他说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要求做嘛。我当时就问了他一句，但是我钱付过了。我就付了，我就说了这么一句完之后。我自己就在想，不行，
0: 接受不了。
1: 对，我就不行，我接受不了，因为我这钱付过了，你让我敲掉。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敲掉了还没关系，我还得请工人，我还得再花这笔钱。啊，像我这么精打细算又抠门的人，我怎么可能呢？
0: 办不到，办不到啊！
1: 臣妾做不到，真做不到啊！
0: 是，
1: 尤其是崭新的房子，你说你敲不敲呢？你敲了，你还要多花钱去敲它，是不是啊？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觉得啊，算了，毛坯吧。
0: 兰兰这个应该算是自装，因为她说是自己监工，不同时期找不同的人来做。
1: 这绝对是自装。
0: 自装，对对对对对。
1: 兰兰，我跟你讲啊，什么叫半包呢？半包就是说
0: 有一个装修公司，对，
1: 他有一个工头，这个工头就帮你就是基本上从头负责到尾，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啊。就是他负责什么呢？他负责一些就是看不见的东西全部负责了，就是除了墙以外看不见的东西全给你负责了，然后你自己就做一些看得见的东西，这个叫半包。然后全包的话呢，就基本上他有甚至有的是连电器全给你包，当然有的全包是不包电器的，就看你们之间怎么约嘛，是不是？怎么约定？
0: 电器的话，那应该就全包了吧？
1: 没有，有一种约定，比方说，你帮我全包，但电器我要自己买。
0: 哦。
1: 那另外一种是说，全包是说我连电器，比方说，会跟你说，这个电器是买什么牌子的，但我真的不太相信这种
0: 但我也觉得不行
1: 因为牌子它真的是用福州话来讲还狂毛毛，它什么型号呢？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它那某种型号里面还分为第几代呢？有没有买到最新的呢？
0: 不好，
1: 等等等等
0: 不好。
1: 嗯。
0: 因为
1: 有很多，比方说中央空调啊什么的，它确确实实已经涉及到了，在装修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给你留这个口，
0: 对，
1: 所以说它必须跟你约定它，这个空调要有什么样的型号等，
0: 对，但是
1: 一口，
0: 但因为我、像我当时是半包嘛，然后我。也没有很有经验，然后呢，其实他基本上都会告诉你什么阶段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是提前看好空调，然后呢提前把它安排好，什么你哪怕中央空调啊，或者说是那个风管机啊，都可以，就

0: 提前就要进去了嘛，他会告诉你这个节点你就要进来了，然后我觉得整体的整个装修过程我自己本人还是很满意的，而且非常有序，每一个节点都是就是如期进行，
1: 就是他会给你安排好工序，就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是不至于说像，因为我自己不懂嘛，我当时是非常天真的认为说就是空调可以最后的时候我再买，后来才知道空调是
0: 没有，对，他因为你要留

0: 位置啊什么的，
1: 对，
0: 包括你的管线你要怎么走啊什么的、
1: 对对对、也是经过了一次之后呢，就才长了点见识，
0: 对，
1: 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就很多东西从买管道开始你就要有预留，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行。
0: 像我家的那个空调也是一波三折、我因为空调当时位置没有选好嘛，因为我本人我是不太喜欢那个空调就是它的那个管线哈、露在外面，大家知道这个
1: 不能露在外面，
0: 对吧，是不是，就、我们从审美上来说肯定不好看嘛，以前的时候无所谓啊，随便露就蛮挂着蛮去了，
1: 没有，那你是挂机是吗？
0: 我是分开的，外面是那个风管机，里面是那个挂机，
1: 哦，那我知道了，
0: 对，然后我当时就我们那个位置就没有选好嘛，以至于后面怎么样呢，把吊顶拆了，
1: 哦，
0: 就拆了，然后呢，拆了一部分，应该这么说。
1: 哎，那你应该问我呀，这个是我二三十年前我就有经验了呀。
0: 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是这样子，就是它跟你放的位置、走的线路有关。
1: 对对，
0: 就是你怎么走这个线路，当时就是很天真嘛，觉得、哎呀，应该没有问题吧？结果发现不行。
1: 那你最后有没有把你的挂机挂在外面？
0: 挂在外面
1: 啊，就是不就就是就就是一个挂机露在那里能看得见的那种，是吗？
0: 对，但是它是在一个专门的定制的一个位置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对对对，
1: 那你算那我虽然说我没见过，但我觉得你是成功了一半了，我没见过，但我觉得挺成功，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同事就没有问过我，就他放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那个算是柜子里面
0: 啊，那不行，那不 OK，
1: 不柜子里面是有一点好处什么呢？就是
0: 隐藏嘛，
1: 柜门，对，你柜门一关，然后呢它就隐藏在里面了，我后来告诉他，我说你这个柜门你相信我，一年四季你永远不会关。
0: 对，
1: 然后呢但是他却占用了你一个柜子的空间，
0: 没错。
1: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后来看了之后，我发现他那个柜子啊装的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就是错误的示范，我们把那个就是为了就是更加面蒙一点，看起来就是更加就是牢固一点，把那个空调就是缩到里头去了。其实这种做法是真的很错的，因为我们家就到目前为止还是备受煎熬，在里面他会就自己空调出风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空间他自己的空调的空间是温度是很低的，因此它就不会再往外面放冷气了，你明白，它的触感是自己很低，所以说冷气就不会再往外放了。其实不对，你要让空调的那个整个身体啊就往外放一点点。
0: 哎，你看我们今天其实在跟大家聊什么呢，除了选择装修的形式，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觉得哎踩了什么坑啊，或者是很棘手的问题。你看空调这个就是一个点，
1: 尤其是空调你真应该问我，
0: 但是我感觉我那个空调还最后做的还可以，唯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房子它那个物业哈，它是会对你这个空调挂在哪里，它是有要求的，它你不能随便挂嘛，所以呢，你就变成线要走得很长。然后反正我们最后是就肯定是第一个方案，就是不会选择把空调藏在柜子里面，甚至有的朋友们为了美观哈，他们会装那种就是专门放空调的这种柜子，然后他把那个柜门啊做成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种，
1: 哦，
0: 但是我觉得那种也有点不 OK， 真的不 OK。
1: 对，就像我说的，就是空调它自己是有感觉的，比方说你调到23度，空调自以为它已经23度，因为它有它的固有空间，你明白吗？就不会再往外放冷气了。所以我就是这么十几年来，我就是一直备受煎熬的，就是这一点。所以说我见到一个我就说一个，千万不要放柜子里头，
0: 不要。这个千万不要。
1: 还有如果你一定要放柜子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说，你一定要把空调的位置往外移，就是往柜门外面移，你 宁可在柜子的后边，你可以 空出一大堆都可以。就因为我们家就是为了好看，就把那个空调深深的藏在里面去了，我的天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你现在装修有没有什么地方有遗憾的？
1: 至少我住的那一年我觉得没有。
0: 你没有，其实我有一个遗憾，哎，这个我有跟你讲过，就是我们家那个空调盒子，留的
1: 空调盒子，
0: 不是空调盒子，是那个窗帘盒子，
1: 窗帘盒子
0: 留的还不够大，其实我还是
1: 电动窗帘，
0: 我本来原本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想要装电动窗帘的，然后呢，结果发现那个盒子留的不够大，好像是10厘米吧，还是8厘米，实际好像只有8厘米，
1: 是不够，是不够的，
0: 对，就不够，然后呢，就没有装这个电动窗帘
1: 那也不够，你光说那个窗帘的盒子。
0: 能要20吧。
1: 不是，你光说窗帘盒子这件事情不够，因为你要给它留电源。
0: 对，还要留电源。
1: 那是一开始的事情了，这不就、啊、就不再是这个窗帘盒子的事情，那还
0: 就是装到后面，突然间觉得，哎呦，我们好像应该要然后但是这个细节一开始没有、没有去盯嘛，就没有去注意，就想说反正10厘米、20厘米都可以。
1: 没有，当时。

0: 我是什么呢？我是觉得我留了，我留是留了，但是到我当时这么想啊，我是不会用的，因为我觉得电动窗帘的这不是很累赘吗？
1: 哎，你看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没怎么在意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我会觉得不太需要电动吧。
0: 对呀、啊，我说我自己拉一下咋的？
1: 因为也有的人觉得说电动窗帘它其实很鸡肋，原因是什么呢？就装了以后它一个又要保养、然后又容易坏、然后电动窗帘又比普通窗帘来的贵、觉得没有必要。
0: 对，
1: 但是我现在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我现在使用习惯，因为我家的那个窗户特别大、哎，然后每天都要拉窗帘、每天都要拉呀关啊拉呀关，我就觉得而且我拉窗帘和关窗帘它是有时间的，早上一定是开的、晚上一定是关的、就是怎么讲呢，
0: 那你就辛苦你走两步呗，
1: 就是觉得
0: 就当时我
1: 因为我家基本上就是都是智能了嘛、所有的都是智能了、然后呢你平时就习惯了你懂吗、什么关灯叫一下小爱，然后呢什么开空调都叫小爱，我家遥控都找不到。
0: 哦，这样子吗？
1: 对，我家遥控器都找不到，然后那个，所以窗帘这个事情，说实话，我还是有一点点
0: 介意，是吧？
1: 我还是在期待，因为我们，
0: 所以我当时我是留了，我知道你很后悔，
1: 挺后悔的。
0: 我当时演示了一遍给你看，你说哇，天哪，原来是这样，
1: 真的很后悔。
0: 没有没有，我是这样想，我留嘛留，我可能不会用，我是这么想的。那结果谁知道呢？我在做的时候，我又想了，又想了，那我就安了。
1: 因为我因为为什么呢？就好像因为我当时那个阳台那边有个柜子，我想着说，哎呀，无所谓吧，就是多做一点点出去。哎，但是后来想想实在是有点后悔。对，就这个可能是我有点介怀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装修过程当中比较后悔的事情哈？
0: 对对对，我一定要装的两个孩子的房间的那个窗帘，它一定要装成电动的，是因为要越过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就装了俩窗帘。然后呢，那是最小的俩窗帘，你要知道、它那个电动的盒子不是什么电动盒子，它那个智能的窗帘就是它是按照那个电机来算的，就是不管你窗帘的大小长短，它都按一个电机来算。
1: 没错没错。
0: 我都在想，我全家最小的两个窗帘我安了电梯啊，不是什么电梯、那个
1: 电机、
0: 对，那我说最大的客厅窗帘我不安电机吗？一样的价格我不安吗？都不行，
1: 那肯定啊，
0: 不行，
1: 还是要安吧。
0: 对，我心里就不甘心，我就安了。然后我就想，那所有的都安了，那我主卧不安吗？那肯定也不行，那我主卧也给安上就处于一种不甘心。那我安了一个又一个、然后安完之后还蛮后悔的，因为当时那个做窗帘那个大姐她跟我说，其实不要安电动窗帘，什么电动窗帘的，我
1: 蛮后悔的
0: 啊。对，
1: 你为什么后悔？
0: 我安完之后挺后悔，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跟我说不用安嘛，那我就是为了赶时髦，我也安了嘛。那安了之后，我发现，哎呦，真香，
1: 是吧？哎呀，因为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你的房间很，就是那个窗户很小，其实可安可不安。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房子，它都是那种什么六米大阳台，知道吗？就这种。然后呢，你如果阳台会包进去的，这种情况，你有安窗帘的，我觉得这种一定要做电动窗。不然每天真的是拉来拉去的就很烦、反正我就是这种情况。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今天说到关于装修哈，问问大伙儿，你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棘手或者后悔的事儿呢？然后你选择的是哪一种形式的这个装修呢？全包半包还是自装啊？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好嘞，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关于装修这件事儿哈，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装修选择的是什么样的形式呀？
1: 自装呢，还是半包呢，还是全包呢？里面有什么坑你踩着了，你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
0: 是的，哎，也想问问大家，就大家有没有请设计师？
1: 哦，对，这个还是一个问题呢。
0: 有人说设计师这笔钱啊就不需要花。
1: 我跟你讲，我就没有花。
0: 有人说不行，还是得要个设计师啊。
1: 这笔钱绝对省不了。
0: 是。
1: 哎，我跟你讲，还真得说啊。就是设计师这笔钱我还真省了，但我没有设计师好比有设计师。
0: 哎，为什么？因为你爸特别有经验。对不对？
1: 不是，因为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是小区里面算是晚装修的嘛。其实说我抄作业呀，你不会吗？你知道吗？而且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家妹妹嘛，她先装了嘛，那她还花钱花了好几千块钱请了设计师了呢。然后呢，就是我就把那图纸拿过来自己一改造，就是
0: 也挺好的。
1: 是。
0: 但我是请了设计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需求吧，比较怪癖，就你知道。你知道，就是来我们家参观的那个邻居，说参观了那么多那个同户型的房子，我们家的格局跟所有人的格局都不太一样，
1: 少了一间是不是？
0: 它不是少了一间，还有个动线也不同。
1: 哦，动线也不同。
0: 对，就是动线会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包括什么餐厅啊，在的位置啊之类的，就是确实是有稍微变动一下，但是最后整体的效果是我自己本人还是非常满意的。就我个人觉得我装修设计师的这笔钱花的还可以吧。
1: 那当然得根据你的喜好了。
0: 就是因为对，就是装修一开始嘛，就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想法，奇奇怪怪的想法。
1: 是。
0: 然后
1: 尤其是就是你发现就别的人的装修的风格跟你不一样完之后，你就要知道了，有些东西你抄不了。
0: 没错，我就抄不了。所以我就也没有说一开始要省这笔钱吧。对，
1: 我当时也确确实实就是我爸说了，高龙小区嘛，那你看你们咋电视的
0: 整个小区没有你，就只有你没有电视上。哎，但是大家现在其实没有电视的很多。
1: 但是我当时我就这堵墙的问题，我就没地方抄，就你知道吗，就没办法抄。然后呢，后来就是我是结合了所有的什么小红书啊，或者是自己去看了好多人的那个，反正就那面墙的问题吧，就是也没人的那面墙是像我那种做的那么平就过去了。那我说那现在满意了吗？就是一大堵墙全是柜子。
0: 对，我正想说呢，我觉得这种满墙柜子其实也非常好。
1: 对，我就是做了满墙柜子嘛。
0: 对，满墙柜子。
1: 我爸就说你这个东西用那个东西，我说不行，我说我
0: 但是
1: 按照我的。
0: 有一个问题啊，就你会不会觉得满墙柜子你客厅的那个纵深变得窄了？
1: 不会啊，整个视觉变宽了呀。
0: 因为之前也有朋友们，就差不多户型的哈，就我们差不多户型的，就是感觉他做了满墙嘛，他刚好不是后面还有一个房间嘛，他觉得这个进深变窄了。
1: 我懂你意思，但是因为格局不同，你都不要说我了，就我跟我的邻居看样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承重墙的位置不同，而导致了我们能拆的墙就不一样。那我那个是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特别的符合我的心意的，就是这个是我没有算到的啊，就是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你哪里会知道说这个承重墙那个承重墙嘛，就没想到我的那个地方它不是承重墙，就被我拆窗了。
0: 哦，原来如此。
1: 我邻居就不一样，我邻居可能拆一半留一半，他说这个是承重墙，但是我那溜下来我那就不是。
0: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程东哈，程东说全包呀，他选的是全包。不满意的就是部分不满意的就换成
1: 增值
0: 项目呗。
1: 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当时我爸装修的时候他就遇到过，就是那个水泥漆换艺术漆的问题。你要知道啊，就是我要换，就是我自己选择换，但是呢他这一部分的钱他是不退的。
0: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爸爸做艺术漆有没有后悔？
1: 我跟你讲，我最后悔的事情我想到了，我没有换成艺术漆。
0: 啊，真的吗？
1: 对，
0: 哎，你跟我说说艺术漆跟水泥漆有什么区别？
1: 第一就是艺术漆哦，但现在好了，现在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前为什么要选择艺术漆？是因为艺术漆能够做得到的那种花纹呐、
0: 漂亮、
1: 颜色呀，对，水泥漆做不到。
0: 但是很多人说觉得艺术漆是有点就是鸡肋的
1: 啊，不，但现在就到我那会儿，它水泥漆完全可以做到了，就是艺术漆能够做到的八成，水泥漆都能做到。然后呢，而且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简单一点嘛，也不需要什么花呀之类的，就是所以说这一点上面啊，水泥漆是完全已经可以替代它了。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艺术漆真。

0: 硬，硬，真硬，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我会觉得，比方说有个尖锐的东西在你墙体划过，它会留下一个黑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会留下一个黑痕。然后因此，你想一想嘛，你怎么可能你在里面生活了这么久，怎么可能这个东西不划，那个东西不划就有划过的地方就留下一个黑痕？但是我爸那边的房子，他比我先入住有个3-4年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啊，这样子啊，
0: 就好像是新装的一样。
1: 哎，但是它因为艺术漆有花纹嘛，它会不会就是说不好打理、不好清洁？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是
1: 说勾勾缝缝嘛。
0: 我们的白墙如果有怎么样的话，你还可以，对你还可以擦一下什么的。但问题是，人家艺术漆就不会呀，
1: 就艺术漆压根儿不会有这个困扰。
0: 对啊，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不会。
1: 椅子跟墙对撞，椅子受伤，墙没事儿。
0: 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那边是没有。还有一个就是你选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比方说你选的硬度不一样嘛，当时我们就给我爸那个客厅的那个硬度选的特别硬，然后还特别做成的那个叫什么麻布漆。
1: 麻布漆，
0: 对，就麻布漆，就我是特别喜欢，因为那是我选的嘛，就是表面上比较粗糙。当时我妈有说了一句话，哎，怎么搞得跟外墙似的。
1: 明白。
0: 那我说不啊，你不觉得这个很高级吗？就看过去特别高级感的样子吗？那反正我们年轻人特别喜欢，比方说什么表弟表妹啊，都觉得哎呦这好有特色啊什么的。其他人看了就特别满意，但是不满意的是我妈，她觉得是哎怎么搞得这么，就是她的意思说就应该摸过去滑不留手那种样子。然后呢，房间我是确实做了那种摸过去滑不留手那样子，但是客厅我特意给她做了那种有落差感的那种，我自己特别满意。然后呢，就住了这么多年下来，就是像你说那就什么滑过去又怎么样，那不存在
1: 啊。这也太好了吧。
0: 就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最后悔的地方，就应该就是要做艺术漆，不要做水泥漆。
1: 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大家各自的一个情况。你们装修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后悔的事儿呢？选的是哪种形式的呀？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多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看啊。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

0: 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流，暗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丽。
0: 我们来看看兰兰的留言哈，她说我是一定不会选择全包的。
1: 哦，
0: 然后她父母选择过一次全包，一堆的吐槽。
1: 可不是嘛，兰兰，我们有个真的非常相同的经验，就是我爸就是这样，就是他当时就是在我的坚持之下，我说你千万不要自己包，你自己做的话真的很土。然后我就说整个这什么设计也不协调。然后呢，你这里又不行，那里又不行。其实我爸自己是会的，你知道吗？
0: 所以你们最后在你的说服下，他选了全包是吧？
1: 全包，
0: 后悔的不行，
1: 后悔到要死。然后后面就是，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水泥漆跟艺术漆之间嘛，就是我后来就是把那个合同里面的那个换成了艺术漆。关键是换成艺术漆之后，我也不是像那个程东说的那种，程东是说不满意的部分他可以增值嘛，对不对？后来我算了一下，我不增值，我说这部分作废，我去外面自己请啊，所以就到此为止，我就说坚决不全包。然后后面就是我有跟朋友们建议了一下，如果你实在不会的话，你可以选半包，千万不要全包啊。半包其实也是有坑的啊，这个东西还得看装修公司。
0: 那个兰兰有说哈，说他自己的房子是怎么样的，是自己监工，然后呢分不同的项目找不同的人来做，
1: 这是属于自装。
0: 老人主要是家里的长辈帮忙监工哈，他做完以后呢就挺满意的。
1: 兰兰这不是半包，这是属于自装了。
0: 自装，
1: 对对对，我自己的房子也是自装，后来就是就是有经验了嘛，有经验完之后呢，就是加上自己的抄袭作业以及会改作业以及会订正作业的能力。
0: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家里首先有过这个经验，然后呢有人可以帮你监工，你其实有合适的这个工人，你就可以自装但比如像我这种平时就很忙，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人会去关注这个事儿，那我觉得就是半包会比较合适哈。
1: 是是是，
0: 反正我自己感觉整个装修的过程还是挺省心的，而且我也怎么讲呢，我有的时候有一些想法也是挺烦的，但是对方就帮我想办法，
1: 他很耐心的帮你去解决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是是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还有就是你在不管是自装还是半包过程当中啊，就是其实也确确实实要看工人的，
0: 对，
1: 就是我后来也想，我确实也是一个挺麻烦的野猪，我真的也是个很麻烦的主，就是麻烦到什么程度呢？就我妈都听急了，
0: 烦死了。
1: 我爸说哪里有像你这样的，这个那个
0: 这不行那不行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又要这样，那个又要这样，你走遍全小区谁像你这么干的喽？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无所谓。说我们家的装修是半包，半包的好处其实就是知道材料用的好不好。
1: 哦，那就是说你刚跟他约定的时候，你就要有这个材料的材料方面的约定嘛？
0: 对。然后他说硬装软装的区别，硬装就是固定的，移不走的，搬不动的，软装就是可以清空的。对。
1: 还有一种说法哈，就是你想象一下，把你的房子倒扣下来，就掉不下来的东西都属于硬装，然后掉得下来的东西都属于软装。哎，这个是非常简单粗暴的解释，
0: 很可爱的一个说法。
1: 对，就是你把房子倒扣过来，能掉的那都是软的。
0: 哦，所以其实还。

0: 很多人分不清楚硬和软装的区别哈。
1: 我也是，就是了解完之后，就是自己有做完之后去了解，了解完之后才懂得这些的。
0: 现在不是就一直有个说，也不是现在了，好多年以前就一直流行这个说法，叫做什么呢？轻硬装，重软装，就装修的时候
1: 是说轻装修重装饰
0: 啊，对，就这一个意思，一个意思，
1: 对对对，意思是说装修的时候你装修的简单且耐用，不要太过于复杂，你把更多的心思以及那些对美的那个审美
0: 放在软装的部分，
1: 对对对，放在装饰上面，哎，其实有道理的，你知道吗？
0: 你就可以一直变换嘛，
1: 就是，对对对，装饰上面就是，哎，对，你说的对，就是过几年之后我看腻了，比方说窗帘，我可以给它整个色调换。比方说那个什么壁画呀，或者是一些算是后面添置的一些小家具啊之类的，我确实可以换掉的，是不是？因为装饰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可以根据你心情啊，或者是几年几年换一换嘛。
0: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 Super Rego 再听一下哈，来吧，
1: 哎，听一个啊，瑞哥来啦。
2: 我发现表示花了几千万时设计师就把你们规划好了，我觉得你们自己还要再花钱再去设计，其实没谁横竖不过走十步的距离，你们设计是花还是
0: 就他是说，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是那种精装房吗？是吗？还是什么？再来一条。
1: 后面还有，
2: 除了买房这个最大的档，第二个蛋就是全包装修给别人，结果那装修公司也是不靠谱的
1: 啊，
2: 就安排的是监工来，监工也不是天天来，监工来干什么呢？就全小区去逛，哪家在做水电啊，就把水电师傅拉过来，哎，这里做一下，哪家做木工啊，就把那个木工拉过来，反正不是他们自己公司，他们自己公司去出一个钳工，其他全是小区内找，那我自己不能找啊，还等你呢。然后还不便宜，我当时89平放了一下70多平，装修花了，就他那个装修都不含柜子，装修花的时候他也亏，后面隔壁邻居的跟我一样户型的，他自己能全部弄下来还没超过70000块。
0: 哎呦，所以那个 Super Rego， 我以为 Super Rego 这么精明的人应该选的是至少是半包，他竟然选的是全包，
1: 没有，我就是跟你说，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嘛，因为全包你得看你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看法呀。你如果真的你第一套房子啥经验都没有的话，其实全包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不懂嘛，你是不是不懂你就包给别人嘛，你就想着说我省心一点嘛。我觉得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个这样的一个阶段。
0: 那我好像没有，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全包的。
1: 那个他还说到那个什么监工嘛，就天天来干嘛呢？就逛小区。我跟你讲，
0: 太坑了。
1: 不，我跟你讲很多。
0: 哎，所以真的就是装修公司就是选的好不好，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1: 还不止，是装修公司，你就有没有遇到一个好的监工？这个是跟什么一样的，就跟孩子选学校是一样的。你以为这个学校好就好吗？那个关键是得看你那个班主任怎么样啊。你给你这个班级配备的人怎么样，就这里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啊。就是你别看他什么装修公司，那个装修公司给他做的他还挺满意的。第一个是他的容错率有多高，就是我不允许你这样那样那样这样。或者说他真的就是一个闷闷的人，无所谓，就是你怎么装我都喜欢那种。那放到你身上你可能就不太行，就看你具体遇到的是哪个工人哪个监工，你明白吗？
0: 反正我觉得我运气还算还可以。然后我有一个事情还挺感动的，就是我们当时在贴那个木地板，大家知道吗？就木地板其实因为装修公司他不会去给你贴嘛，就是你去哪里买的木地板，木地板会有工人会派过来嘛，然后弄地板的时候发现，哎，有一点没有那么平，然后我们当时就马上给那个我们装修公司的那个工头打电话，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晚上差不多6点了，然后他就马上就带人过来，就把这个事情就处理完了，就弄到很迟，然后最后的结果也是挺满意的，就是我觉得可能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是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他就是会给你就是兜底，就是反正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因为我当时我自己反正地板怎么会不平呢？因为我们没有做那个，我们没有做那个叫什么
1: 水平仪吗？
0: 不是水平仪，是就是他们有的人铺木地板之前他会先倒一遍水泥嘛，
1: 倒一遍水泥，
0: 对，他会先把地板就是弄得特别自流平，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现在不是都没有了吗？
0: 对，就是反正我是没有做哈，因为我没有做，我觉得我感觉我地板挺平的，就没有。

0: 再去做什么自流瓶啊之类的，倒一遍水泥，没有做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就它有一点点不平嘛，就木地板放进去的时候，发现哎，它好像有一点没那么平。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打电话问一下，然后他马上就派人过来拿那个。那个什么东西一直在那里磨，
1: 嗯，那就是这个工组啊，你还是
0: 我觉得我还是挺满意的，
1: 嗯，
0: 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
1: 嗯，
0: 装修整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觉得，
1: 嗯，
0: 比较棘手的事情，
1: 嗯，
0: 包括像我们家那个漆面的颜色，
1: 哦，
0: 这个事情也是，
1: 哦。
0: 调了很久很久。
1: 你是说指的是柜子的漆面的颜色？
0: 不是，就是全屋的那个漆面
1: 啊，就墙。
0: 对，
1: 哦，
0: 因为我们家是有一面墙是跟柜子是贴在一块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柜子的那个白，就我们当时，那个漆的颜色哈，其实是尽可能是调跟柜子一样的颜色。
1: 嗯，
0: 哎呀，就是那个地方就这样子设计完了以后就特别头疼，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一面墙那个漆啊，就是刷了好几遍，
1: 嗯，
0: 调那个颜色。
1: 我理解你的意思，我当时做的那个就是给我爸那边做的那个电视墙，那个漆我起码搞了5次以上。就是一个电视墙的那个背景墙，然后就是有，因为我们做成蓝色，然后呢是有落差的蓝，就是这怎么说呢，就是其他的全屋的墙是那种有点灰蓝调，但没有我们这么那个啊，就是更偏灰调一点，然后呢我要求的那个电视墙它是要做成大海的那种很深的那个蓝色，就是形成一个落差感嘛，然后那个就是工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那我就说没关系，你做一次我说一次，你做一次我说一次，
0: 发现一直不行啊，
1: 后面刷了5次。就是我说，
0: 我本来以为我家刷3次面漆，刷3次也已经很
1: 艺术漆嘛，就是。
0: 果然你才是那个难伺候的主哈。
1: 但是呢，就是说到那个叫什么，我自己装修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有一个墙是正好是木头接的那个墙。
0: 哎呀，我说实话，我觉得不要直拼。就不要直拼，
1: 但是我那个其实确实没有拼到像你说的那个，就像一堵墙过去那种，我的落差还是蛮多的，但是最后我能接受的，我能接受，
0: 我反正我们最后调的还可以，
1: 就是我没有要求那种隐形的样子，你柜子就是柜子，我墙我就是墙，我是能够接受那种落差感，就是当时我有跟我爸有说到这点，有点遗憾哦，就没有调到一模一样。
0: 那个亚比斯说。关于家里的装修啊，这个我最
1: 不清楚。
0: 啊，几套都是他妻子一个人弄的。
1: 哇，这样子吗？
0: 啊，我只负责出钱。
1: 哇，这天哪，你
0: 那你们俩也算分工有序了哈。
1: 装修真的是好累人的，就是跟你老婆点个赞啊，真的真的
0: 好厉害。
1: 对对对，当时我装修这套房子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家属也这么说的。
0: 你不知道我
1: 敢说什么吗？
0: 我跟你说，因为我还有一次装修的经历，那一次装修经历就是怎么说呢？找了一个非常不靠谱的团队。哇，每天去工地就是吵架，每天去工地你都会发现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乱做，然后什么的，然后开始吵架，就特别烦，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也有运气的成分吧。
1: 嗯，对对对对对，没错，就跟买电器一样，
0: 是
1: 不是买个名牌就一定是能够保你能够用多少年？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
0: 哎呦，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哎呀，马上就要是这个3天的小长假了哈，各位朋友们还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哈，今天来说到关于装修的事儿哈。
1: 对，
0: 问问大伙儿，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坑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或者是特别有过装修的朋友啊，可以来就是各抒己见一下，你是占自装还是占？

0: 半装还是占全包？
1: 自装、半包和全包
0: 哈。对对对，这可能跟你的这亲身经历真的有直接相关。是不是？哎，我们今天居然还听到Vala说啊，我是那个精装房。哎呦，我的天！这在他以前，我是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精装房。我这从来想从想从没想过一定要
1: 就买房子一听要精装，嗯，
0: 对，
1: 不要。
0: 就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嗯，你又多吃了我一笔钱。
1: 对，我也是这个反应。
0: 是我亏不亏啊？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就是我就是觉得，按照我的性格，我进去之后，我这里又不满意，那里又不满意，我这里敲掉，那里敲掉。你关键是我出工就算了，我敲掉你的东西，我还得花工钱。
1: 主要是我还出了钱呢。
0: 对，我敲掉东西，我还得花钱。
1: 是。问问大伙啊，这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你还有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
0: 我现在就想到那个艺术漆美桌，我后悔了。
1: 我是想到电动窗帘
0: 啊，电动窗帘。
1: 对，其他的我觉得倒是我自己整体来说还可以。哦，我想到了，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我们当时就是前两年不是特别流行那个柔光漆吗？柔光砖，
0: 你
1: 对
0: 装了吗？
1: 我没哦，不应该这么说吧，我是因为考虑到那个柔光砖，它会比较难打理，就很脏嘛，大家能想象吗？那个白白的，然后呢又是那种有点磨砂质感的，
0: 对，
1: 哇，那真的要做起卫生来真的会吐血哦。
0: 你干嘛不问我呢？
1: 我没做，
0: 我就是做了呀。
1: 怎么样，开心吗？
0: 开心啊。
1: 然后卫生好打理吗？
0: 你所指的卫生好打理吗？
1: 就是比如说它有一点点脏嘛，你就要赶紧要擦，要那个。
0: 那得看你的那个容脏程度有多少。
1: 那我容不了一点
0: 啊。你容不了一点吗？
1: 就是我你白白的砖哎，那你都看上去多难看啊。
0: 为什么要白白的砖？柔光它只是一个柔光。
1: 那你买的是什么颜色？
0: 我有点偏黄。
1: 就是奶油
0: 白，
1: 对，就有
0: 点那种。奶油白，对。
1: 然后包括什么头发掉在地板上啊，它都会很明显
0: 啊。对呀，是很明显啊。
1: 对，然后我反正我最后是没有选择。
0: 我跟你讲哦，这个其实是什么？是你自己选择的色调的问题。
1: 反正总而言之，我最后是没有选择做这个柔光砖，也没有买那种乳白色的砖。然后我是做的是木纹砖
0: 啊，
1: 对，木纹砖的那个鱼骨拼。我觉得还可以。
0: 连客厅都是吗？
1: 对，就其实主要就是客厅嘛，但是我当时在浴室装了那个
0: 柔光
1: 、然后呢而且是奶白色的。我有点后悔，说实话。因为
0: 你就这么一点你就后悔了？
1: 因为我觉得，我甚至觉得，因为我们家的那个风格，我甚至觉得我应该里面做点花砖才比较好。因为花砖的话，它一个是好看嘛，然后更有艺术感，然后再一个就是也比较好打理。因为你想白色的那种砖在浴室里面，它粘久了以后它可能会发黄，你懂吗？
0: 明白，
1: 就是它容易黄。然后呢它别说粘久了，它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哈，你就是一段一段时间你就得刷地板，不然的话就会黄。所以我有点后悔。我觉得如果要是做那个就是花砖的话，一个是它又好看，但是当时的想法就是觉得简洁就是美，就简洁就是耐看。
0: 当然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属于整个房子的砖我只有一种颜色的那种，我真的整个房子只有一种颜色，就只有一个花色，
1: 耐看嘛。
0: 反正我就觉得简洁就是好，所以说我甚至我连就是选择的这个唯一的一个颜色的妆，我都只一点花纹没有。
1: 对，我觉得这样是挺好看的，
0: 一点花纹没有。
1: 但是我就是想想，反正就不应该选那个白白的。
0: 不，就是这怎么说呢？这个总是羡慕别人吧。就是当时我其实是有点想选一点花纹的，我觉得不会太单调。但是呢，我就选了，就真的完全就是。是那个一点花纹没有的，我邻居过来一看，哇，好整洁啊！我就很喜欢你这样，但是我当时没办法选到你这样子。我过去一看，我说：“哎呦，我说你那个有点花纹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哈。”我说我当时也想选你、这个。
1: 你们两个这个商业互吹很
0: 不
1: 错哈、啊，你们
0: 不是商业互吹，我是真心的。就是他说你这样不好吗？就是白白的多清楚呀。我说是好啊，一根头发丝儿都看见。
1: 没错，就是这个点，就是一根头发丝儿他都容忍不了。
0: 那就扫一扫嘛。
1: 就是每天就是虽然说现在也有。什么机器人啊什么的，但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哎呀，就是你的那个卫生啊，要特别花时间嘛，就这么说。
0: 但是呢，我也不太知道说，如果我真的换成镜面的话，我会不会这么做卫生，我就不太知道了。
1: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装修的事儿，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活力早班车。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无所谓，说那个刚刚讲的那个柔光砖好像很贵耶。
1: 不是这么说、
0: 好像还好吧。
1: 不是这么说，就是贵不贵其实首先看品牌，其次看品牌里面的档次。柔光砖也有很贵的，也有不贵的，但是他所说的贵应该指的是评级之间他可能稍微会贵一点。比方说跟你完全一模一个品牌，然后一个等级，然后呢这个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它可能会贵一点。因为毕竟它是，我觉得它是可能是后来的东西，还有就是工艺方面啊它可能确实不好做、
0: 有可能。但前几年还真的是很火哈。
1: 我觉得我装修的时候它也挺火的。
0: 对啊，就挺火的。
1: 是不是啊、但当时就是一定要把一种风格坚持到底，贯穿始终，就觉得说我既然选择了奶油风，那你说地板装这么一样东西真的是很大一块面积，我既然选择了这种奶油风，那我就把奶油风贯彻到底。当然很多网上也都说，就是当初装奶油风的人有多么后悔啊，怎么地，就反正我听也蛮听，反正就是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当然要来了解到的是端午期间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啊？
1: 哎呀，可重要了啊！
0: 是今年端午假期哈，咱们福州呢是围绕着“悠游福州，浮水浮船浮起来”这个主题，依托内河、闽江还有我们的滨海资源，推出了全域联动的龙舟盛会。
1: 是龙舟活动呢，形式是多样的啊，在咱们福州不仅能够看到原汁原味的传统的龙舟比赛，还能够看到国际标准的龙舟比赛呢。6月12日起呢，这个长乐的洞江湖还有罗源湾率先是先开赛了，带来海上龙舟赛事和龙舟宴等等的活动。那6月18号到19号呢，浦下河的龙舟主题公园将举办一个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同步开启一个端午民俗嘉年华，像长乐呀、闽后呀、还有连江啊、闽清啊等等的地方呢，都陆续上演一个传统的龙舟赛，复刻点睛还有祭龙等等的仪式。其中呢，长乐的山西百年非遗龙舟赛呢，是端午，应该是咱们闽式端午独有的一个景观。
0: 这是它的夜赛龙舟哈，就长乐山西的这个夜赛龙舟。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那6月19号到20号呢，闽式端午福州竞渡文旅光影之夜呢，也会在我们的福州中洲岛来举行，及其光影秀、周末戏相逢，还有闽超一起乐、非遗文创集市等等的一些精彩的活动。那端午民俗体验呢，也是非常的独特哈。咱们福州端午节俗称五月节，除了像是包粽子呀、插艾叶，还保留了像是贴午时书、喝午时茶、挂香袋等等的特色的习俗。那福州呢，在三坊七巷、上下行还有烟台山等等的历史文化街区呢，也组织了不容错过重头戏这样子的文艺快闪哈。那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国潮集市等等的一些活动，在古岭还开展了点这个雄黄、射五毒等等的传统游戏，在闽江游增加了浮水寻踪还有浮运闽香等主题的航班，融入到我们的江景当中，历史还有这个非遗的美食都融入其中哈。那同时还策划了10条跟着龙舟赛游福州的主题线路，串联起像是赛事点、古村落、景区和美食，方便大家一站式的来体验我们福州端午民俗和风土人情以及我们的美食佳肴。
1: 是现在的各种的主题活动也是真的把这个梗啊、谐音梗玩的溜溜的了，
0: 是的，不容错过重头戏。
1: 对，不是我们念错了啊，那真是重头戏啊，粽子的粽啊。这个惠民举措呢，福利也很多啊。咱们福州联合同城旅行开展一个福州文旅网络消费季，发放超百万元的一个文旅消费券，许多跟景区还有内河的游船，还有酒店民宿和特色餐饮呢，也是推出了形式多样的一个优惠活动。 如针对于高考考生，咱们有推出一个叫毕业季专属福利，还有福州内河游船的全线那个专享的优惠。那持闽超的票根可以在福州28家景区享折扣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遇见福州的官方平台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啊。
0: 就这样一看的话呢，我们这个端午假期啊，哪怕你足不出户就在我们福州，你也可以享受非常丰富的一个文旅的体验哈。
1: 对，
0: 有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可以来参与。那另外的话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福州这两年的这个热度哈，马上要迎来的这个小长假，
1: 是的，
0: 怎么可能会没有我们呢？
1: 嗯，
0: 同城旅行2026年端午报告就显示，截止到6月14号，福州呢作为

0: 68%。
1: 是，那同程旅行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啊，他说赛事加非遗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通过场景再造和体验升级，让传统的节日焕发新的活力。从数据上看呢，游客正从观看转向参与，将文化热情转化为实质的出行力。福州呢，成为了端午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典型样本。
0: 嗯，所以这一次哈，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们福州的一些活动哈，哪怕没有去外地，在福州当地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最传统的这些民俗文化。
1: 对，民俗文化真的是最近几年算是火起来了。
0: 是的，另外的话呢，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铁路的一个情况哈。那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是6月18号到6月22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22号，一共是5天哈。那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呢，南铁预计发送旅客是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那客流最高峰为6月21号，预计发送旅客是137万人次。
1: 嗯，
0: 也就是返程的那一天哈。
1: 是。那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间呢，南铁管内客流呢以短途探亲还有旅游流为主，长途出行方面呢，咱们客流主要是集中在赣闽两省，前往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等的中大城市和周边省份热门的一些旅游景点的方向。那短途的游客呢，则是集中在南昌、还有景德镇、善饶、还有那个泉州等等的赣闽两省的热门的旅行城市中间。那为了方便咱们游客端午假期出行，南铁还精心制定了一个假期运输方案，累计加开这个旅客列车有615列，其中呢加开了南铁到广州南昌到广州，还有厦门至上海等等方向的夜行的高铁有67列。
0: 是。那近期呢，铁路旅游季次票的这个服务也是进一步优化升级。儿童旅客呢也可以购买我们的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0%，那方便旅客在假期期间安排我们的家庭亲子游啊，就是带着我们孩子一起出去玩哈。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南铁管内共有像是寻闽记、海丝，加上茶韵，还有丹霞的邂逅、闽赣的鸿运、踏访名城之旅两款旅游季次票的产品，串联起了像是南昌、赣州、龙岩、福州、厦门、泉州等等的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我们的旅客呢，可以一次购票就可以灵活组合出行，带着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享受更加便捷的优惠的旅行。
1: 是。
0: 所以如果要想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你们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季次票哈。
1: 是。那广大的乘客呢，都可以通过12306的铁路客服平台以及车站大屏呢，还有广播呀、公告啊等等的方式，来及时掌握一下列车的运行情况，合理的安排行程啊。
0: 是的。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今天说到关于装修的话题，
1: 对，
0: 不知道你们家装修有没有踩到什么坑呢，或者是遇到什么棘手的事儿哈，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
1: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618，你也可以继续扣起来，我们有回弹链接，主要是叠加618加我们的端午的一个活动，应该也差不多了。如果说今天没有的话，那可能端午之后回来肯定是换品了。
0: 是，发送618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啦。
1: 是的。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

影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配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虽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我们来听一下乐群录的语音。
1: 唱歌吗？
0: 给我们发来了一段音乐，是不是？
1: 他有可能是自己弹唱
0: 哦？是吗？那我们等会儿再听一下哈，等会儿再听一下，还有点长呢这一段哈。
1: 是，
0: 我还以为说我们今天话题呢。
1: 也有可能，只是我们没听完，没关系啊，一会儿让导播姐姐来听一下啊。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哈，就聊了这么多吧。你会发现，只要是装修，它总是会有点遗憾。就其实真的很多事情，它可能都很难做到，就是尽善尽美。
1: 我跟你说，当你装修到了100套房子的时候，你也不能够觉得100%满意。
0: 对，
1: 真的，这就是我当时装修的时候的一些姐姐们，就是也都是像我这样子啊，就是经过了是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折腾完之后，她说这套房子能够让你80%的满意，就已经非常成功了，你就不要想着那个什么有100%的满意。当然我当时在想啊，我至少我入住之前我得有100%的满意，那入住完之后呢，把那20%留给入住之后。
0: 你觉得你的房子现在是你满意度是多少？100%？
1: 我觉得已经超预期了。我觉得已经超预期了。当然了，就是前面的工作也确实做得非常的多，就是害怕说就是定下来之后就无法更改了，所以说前面的工作做得越多，后面满意度可能就越高。
0: 反正我自己的话，我感觉可能也有个80-90%吧，还行。虽然说总是会有遗憾，但是难以避免哈。
1: 对。
0: 然后至于是自装半包还是全包，我们最不推荐的可能就是全包了吧。除非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们可能他人不在当地，然后呢这种情况你可能会选择全包。
1: 我跟你讲啊，我那一层哦，就是除了我以外剩下全部都是选择全包
0: 啊，
1: 关键是感受还相当之好。所以说因人而异啊，首先因自己而异，你会不会？你不会，那就只能全包。还有一个就是容错率到底有多高？
0: 对，
1: 就有的人就是哎呦我不满意，就觉得很难受，非常难受。但有的人一哇拎包入住，那简直就是感受不要太好了、哦。然后他也不会注重那些细节什么的。
0: 对
1: 啊，就是啊非常好非常好啊，对，就跟住酒店似的。哎呀，全新的，哎呀真好。我跟你讲，真的6户当中只有我一个人选择了自装，剩下的全部都是全包。而且当初还非常多的邻居还劝我一定要包给别人，
0: 所以怎么说呢，
1: 就是全包有多好有多香，然后呢自己有多省事儿。我跟你讲，他的用材也非常的棒，我可以把我的装修公司推荐给你。
0: 每个人的这个首先标准不同，然后情况不同，比如像蝈蝈他们家就是有特别有经验的长辈，那他其实自装也非常好，对不对？
1: 就是相当于我们

0: 免费请了个包工头，
1: 对，
0: 监工，而且是现场监工，来的比工人都早，走的比工人都晚，还随叫随到。
1: 这时候又想起了那句经典名言，
0: 错误的你就立马给我指正。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嗯，还真是哈。好吧，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马上要迎来的三天的小长假，朋友们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啦，拜拜，
1: 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哦，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6: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7: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6: 好呀。
7: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6: 封闭的环境。
7: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6: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7: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6: 不让人碰。
7: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6: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7: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6: 不能告诉别人。
7: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6: 信。
7: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6: 找警察。
7: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6: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7: 嗯，真棒。
8: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 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 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72世，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

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龙城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十番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竞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又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佩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所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

0: 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0: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错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鸡，我是小丹。讲起吉林后，为了野虎鸡嫩，大概都咩感觉上哦。一家人炖的后，越南烤、土的后，广东北称为虎椒四烤。以连接炖的双款，家人是哪个？车来车往，因丢穿梭。今天的节目，咱阿就带了大家这可了解了啊。多吉林后，咱阿可以看到道路不免意热闹流域。也可以感受到小寒天的生活气息。吉林澳这些名字一直以来都能用好记，这些名字是做了你的，不要不偶像的王爷冤枉你。吉林澳的由来，过了有清代建立两岸公器，当时吉林澳改蒙古洋一带曾经居住了三年过后满入居民，一个人也被称为吉印。当时北极珠黄虎礁，以对面大街到吉林澳为对象，北极通往南澳最沃，矿澳前贵安，前往贵巴姆，都来望样聚地。因为基因不被称为基亚因，所以讲基亚街的名称也都虎礁巴兰端断开了。相传虎礁以黑基因多正呢，那允许经过。某年爱聚集，基因多端的感是那个世界多靠叫对了十六大门门靠后基本罢休，真的也应去被称为吉林澳，并且远岸之间北极居拉修搞国家荒原，某需要为了生计烦恼，一个人每年多富贵端端过来刀街走街。

0: 都听起看花的生活，所以过去老女小小过界好浪人，因能到这个地方，以免淡我见天。到了晚清，居民跟乡音开始交往扎居，五口通商后，福州的商业价值扩大，福州乡音迁居其他家经商扩大，最后让其他家的方位逐渐收效，居民的信仰也不断发生变化。
1: 古越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如今，吉林澳户口的董奈楼曾经被称为光复楼，这也名为曾经是儿女纪念辛亥革命后福州省为中国最先光复的乡村之一。其他的历史到最之后也翻开了新的篇章。古今交融，历史已变改，不再分明。希腊波昂被火炉的温水埋葬于隔寒端、西屋端、黑影来往的卡窝下，见证了这也乡村每落的年夜。吉林澳以耳朵冷声，黑人个人依然匆匆忙忙，卡窝不定。落户州的孤女依然多得纪律。上车之夜，应从湖州，关于吉林澳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阿拉基再会。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凑合。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配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所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得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给你个不正趣，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哟，女主阿伯，冬衣忙啊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多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换顶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在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的钱难啊，点东点，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女工咯。

0: 那我想在管理呀，不奈就你为老阿啦，我屋里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
1: 女梦女梦。
2: 以前汉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变阿只白呀，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米提点水，如果人啊生活给米好啊。
3: 去了岛相关人，村所多计含之间。一年四季讲话顺，美美乌乌的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福州市相关委愿每一位温暖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妈妈，我回来了。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0: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声来共安。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共振天下水。
4: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聚落。
5: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聚落》，将今日分享平话，田轩内容送到，由令红花讲演。老人套着头的头的，除了我财主人样先接讲，会说明几类的主人样，名下先接先接讲啊。人大登高，动静，国王隐隐共住，也静，当有老以后。
6: 绿落口，探索难逃，结束。人家大家，大家来往的，在里边搬出路一样。今，主人家看到老来变老，套着地带路，莫怀硬说过嘛，女儿两名。但主人家讲老早断断的，我乃跌了我阿伯说白窗，村民能够听说白讲。
5: 今年生端天马气，好端天高嘞！只要立高肩膀边头，那个有卡住肩膀的高坡高，来！只怕今啊，肩肩吊根，那永远见他不容。看只怕肩不倒，那里今年也真遇先点跑，肩高这个手，左手这个右手这个。 那件黄衣在端肩空，红龙衣身体的花背挂，端尾被摆冷水水端的扫把，林背部，有水端子，有满高卡，汤干会喝水，嫩酒一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最后汤干会只件肩关神仙不见冷暗，扫把林背部流星蝴蝶剑汤我，剑修罗你高位，陆家玄奇哇！ 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看着军人家一举一动，最好检讨我。关于谢守江，哎呀，屈公诺来时明晚将牌见书，少麦高对了端家命意，真真冷眼动静啊！被人顺宰恩主，难道本少个不宰？为了要论，一百家军人样见书算定你，但被人对个的样怪这每个，每朝每别咧抢要到一条工，这个你看的，要到个条军乌拿个，无论安怪是假人，真心女人怪就报我，这样咩做你哎呀？

讲，我乱撞伊，随便嘛。哎嘿，那个孩子你莫教，莫教我莫多一点，反正就那女了哇。单跑土包的多愁生咯，我妈听吵架，老卵半半不好个的。老卵两个各位多多接替，感恩不尽。别人就那个乌黄所来追打烂来拔刀多量啊哥，把那个雷山石头的老卵看难的，手咩搞知道伊，夜空下也见个知打的哩。单别人看猪尾多来点了眼，脸庞的硬。一做一步，你老人都爱靠煮鱼了，怎么煮两样没有煮鱼呀？把刀都来红人度量的，莫弄俺姑嘞煮两样跟木虾没老用的，姑嘞煮两样那不卡人，只可人客再再多，莫干落木地菜，煮两样不二啊，只可人客再多，好的秋坡点端，你知道像秋坡点端多么？老女人的煮鱼煮两样。跟我一蛮好，端个咩嘢？但女卡出伊，伊卡出女子哩。回两个力量接触，咪进入渣啦。身往肝胆无一类感应这边了，命恩过矮。阿叻后浪也不阿来回量，古诺啊幺啊古诺，手咪搞两支轻轻乌眼嘅歌曲，变化雨声。但你可能再叹几套。我一代代只爱你个枪，专门人领会做两下字码哦，人家多贪发烂糖，莫费了光险，准备几多件出手啦？就你几多开，都用花钱轮捧的啊，轮端下那个老妹老妹老妹，哇，轮裂发了多，你老爹爆死也了你的，爹轮呼呼爆爆，细细串串，明早波波我我路。哎，就姐姐嘅嘅腰挂攰到咯，只识嘢所搞流泪面嚟明辨咯哩，当一代人落不住，一摆做坏事先落啲啊嘛，做坏事我认定，你等间在我认定契多咩嘢，你到嚟通过点样啊吓？流泪所看自古嘢教啊，一摆冻底啲道理，哦，各位大爷，大乌嘴，大乌嘴。因为罗林龙那样端都路牌，再传咩嘢？见到各位队友，完全队伍就拿不成。马上跟我讲法啦，爹在我心中，命见我少爷，听命我公主定夺走。只是鱼龙水虎二我，那年拖军人呀，那年拖老人，准备给拖，这里都知道开。林鹏的阿五老两个追求，相依马金王大呀，林老肥的哩，你林建杰老李嘞在，个人举锤啦，砍几条嘢，青年中入去啦，偷大货嘞，阿锤神君，什么好阿锤神君，正安在啦，蒲地咩我地阿飘烂了，加片阿就飘飘，先生借地倒唔地左。不发了跨片乱带，阿来人口马口不得进货，又讲现挂单的，奥利安从帮我收了原来，知道一点了，爷爷你，我乃在本地温啊，可能命口倒落最普通人，听懂吗？整死坐班休算成得，家里面和成家，守家老马。在地位势力，在本地我无后不走，危难跟左干位，东都面应西川面乱，危难左整。罗马人跟老咩干样？见难只样先下无奈，大手皮丢路狂的人，天家要我温天多只，欢喜龙里人再去爬你干，并且尽量让龙山顺到我飘龙，久于看断崖哟。故意只望搞破人，站住！手咩搞啊？自古也该看人少爷啦！哦，少爷，叫伊挨挨潮啊啊啊啊啊！搞老里面来萝卜住，本少见女姑诺乌爷坑花，见叔阿苗，因为顺畅，爹正是弄我，如果领教贪破人台见叔创花。大教本的威望诶，就要百。

哼，算在老人所看，欧尼亚一年了，敢因爱爱笑那个哦，小伟，我乃小伟再去老林部地多有时间，因为老林这个身体病呀，我妹妹体格也强呀，莫为我动公主恢复干强我咯，来你。一定大小女见王是龙武道明，玄少爷背左爱，就要听那美辩我哋最好。本少行冤双狂，你胆敢保敢正呢？拒作伴了耶！使女不正休怪外不义，来呼呼抱抱细细存错，准这个萝卜猪给我抓起来。是。但知道啊，虎豹西藏二我拖老人，一目卡座斑斑罗，敲座厚厚，烂嘢正闹来拖啊，烂嘢偏咬来听，老人不懂生财高位，高位欲处对大从我论，谁落先对乌嘴呀、啊、不好，那故有佢老人真发真也难为自己嘢丢路。转播我背哦！哎呀，小妹，小小妹，真真老虎乌老噶，叫玉婆听老人乌老，老尊心爽气，知道话拉人腰间剑背到你，那个老钱包你担待妥帖，我敢打算我的家业来杀，剑说不义啊，只是个鬼佬咯，也不义啊，我把家里牌局拦截了你啊！老人穿的啦话，顶个冤穿客嘢，主人家超值当嘅，莫话佢艺人报答罗阿兰表，罗阿兰同那间超诺点头啊。不过一来别端错，去换火诺来观看，担保佢昏天有眼，狗鱼都佢当嘅呀，狗鱼那么事作为我乱顶，仲咪暗下，拦截老李啊，对好艺人你就嚟嗌啦。就要本地人所见所见所多所多赔咯，尽量硬赶老人只可招架之意，被魔欢笑之力，就嚟到魏先生啊，论判断硬，罗江红赶要丢卡咩老外啊，你会观天还力，就要等间在乌林亭一阵气挂气候出门了，被人不光难道本少嘅不光要丢。外哥准备宣战立老，你切不可多管闲事，休打，明白？但管你乱我老鬼婆，教狗鱼面的黑方面，住手！你说黑住手，狗鱼一两盘两，哎呀！本地位家住外，本地王公那么乖呀，卡住地老都拿地令都要接的赢啊！这样的开些没有别卡到我。一个朱超啊，换外火嚟噶，剑飘到你举翠啦，多你肥佬女。赵勇暗夜剑锁烧到你刀尖先，搞乱官员偷爽旧卡，爽晒血啊！哎呀，所砍官员红运中老大，狗过路牙一领落啊！睇嚟，因我故咧东调下时候偏野整我清路啊！龙马加到那里王爷那里迁来，将伊身肩身吊带坐带带妹小机灵机灵那一条了。龙马那里五虎算哦，将伊吊带妹就俾小捞了爆了。龙马那里铁头中脑，将伊吊带妹就那多啃到硬了肋筋。如果龙马那里千用百用，将伊吊带妹就那多卖硬了落雨硬了就话。龙马那里新郎将伊表奶妹小手捧牡丹花，我好内部小菊花啲眼雕到明呢哦，佢胡骗女，狗鱼发财啦，见啦！伊龙马做大，伊哋姑爷就嚟迁来呀！我就讲惊我爹母，电阿公都冇怪佢睇冷下掌柜推扒飞索片，冇你妹管差子阿咩啊？狗鱼好你个娘，自私野鸡！那个小妹呀，那样啊，小妹，上爬上爬都上那爬个，将来一进来给你哪一顿呢？那个老爷也蛮爱，
女儿过来妹妹很多嘞，伊才心定用意呀。那阿爹莫来摸了摸啦，用好仔早决定，就会听阿屋里，不知道啊，明端朝啊，知道会庆端请阿了。庆端，你到嘞先向何才贵姓待命？这，你可保守命啦，搬走嘛。老师歌手与你幸福计命，左保计策，为爹爹屋国公落空，搬走落惊鸿。哎呀，给我不多了个，看嘞，老家族虽应不敌，哪个不要啊？因为老身等树立我有见之才，强势无能，先拿两国后有意谁单珠铁光与国东休。什么叫单珠铁管？单珠铁管正如无下，那个就居有的军用证，是先王千兵于上，坐兵是人女左爱仔石，在女红左爱到地啊。要兵是人于国东晓，会照你讲，国家那座龙啊，姐姐也破龙，国家来我痛苦，我姐姐断了腕痛，就与所听是罗家族，命都加冒。罗家紧紧端身应定应生，女子多些力强啊！别老街来怕佮小妹，哪样啊小妹？将来罗家势力判断，人啊身家也命啊，老爷不在东丢同在，小妹，人啊想闹要拔了啊佮听，佮我说欧下来，伊都要拔罗家，佮人家一路拔啦。哦，知道是谁？我来勒死罗家兄弟。小打不敌，多有司机。我在我计了，爹爹承德，光顾坐班销售，半小成家，在家好色安稳，准备以后报效朝廷。你我举世光环之后，何必嘴说冒动？佢半小双阔，你还是离开此地，然来多管闲事住口。叫在你等间再去耀武勇威，依阵气挂桥出门来，今日你做龙里人皇下万岁皆晓，同要奔向宝座，休怪搬咗举朝宝嘅了应。叫我看啊，哎呀，你这个孤老被偷债，你孤男本了为一家女儿呀？再说那外爹也正想佮你罗家掉落来，因你大爷佢偷袋你样两皮对两仔。明天我不为爹坐班是暖心当屋女，叫我知道明日别了你合伙平哈哈罗建宏，你乃守家罗家庄生活乱取威胁本性，难道我怕你不胜看退跑？叫我还落寒冬军退爹到墓，老女所看见叫我退家，不慌不忙心所有妈所在花所不一爹偷偷莫做假狂好，那个要讲正所正，一人会九月之内推爬坑哦。变嘢啊，错咯，发哥，搞女性错咯，第一人靠财官与单发嘛，挑虫嘅流姜我啦，客人。所搞嘅流超光嘅八达嗰度话，比巴赖嘅，明年冬跌咗头落嚟，重要到未呢？上打为哥与他呢流，连嚟多关咸水煮起跑，你弄够个？直到下一乱说个我牛头感应结果就多不有了，早好一眼准备好了，我小爷不给啊，我选见对面那里面当今的新兴人了，乱我老鬼不搞狗鱼面的那个狗仔暗手奔笑过来休息啦，来来来呀，狗鱼说那东路不必好啊，就是好也都见公报以及的论铁仔对了吧，叫我宣战可以但我来一饿啊，竟然明朝大定军阵楚阳公老难骑进我啊，不过也来个先动啊，由于艾家的炮击打的难也击杀可的也清水的军容，你会估摸你估时间由于艾发啦发啦讲要捏了铁头顶到你明怕恩猛怕出来猛搞哇哇，佢都是碰到。
老李为发达的一百九

0: 住望落，望落都看唔出字盲汪啊！见难所嚟何求定界啦？怕俾你望一眼，这都嚟光啊，冠宇啊，所嚟空了军嗰啲怕对刀我，死后莫敢乱刀棍我，但莫硬多错佢看啊！佢迟到错错后，关嚟门后，除那关嚟门后忌埋东被动，再偷那保安你又狗鱼做大刀嘅，计错咗字俾你。前面门口关人来，关人来，十步关差，丢门口，就有咩人来？但可能计错，前头错去呀，打打错搞关了，没有流浪人变闹，怀疑流浪呀。门口是错到挂了，大概这里你半路路就被抄高，会所人中狗与各种一类保安的靠半路路抄高的晓得，跟着佢动啦。孙定一个贵那个狗仔，绿壳猪呀，刀拔刀，那个有精确性，也难为狗与冷天咩家，各种议论又在乱乱的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啷作的，偏在错的套拔了，那天眼拔刀破飞啊！看嘞，我那大草也多哎。哎，都挂派错个，反正要多唔得，唔得。因为关人就话对面个，只因关人识你计好啦，两眼不查，偶然照些半度啊，但系干那嘢，老兵上啊，拉老翁家关咧，秒变老两老咧，溜翁到来一辈，但溜翁辈咧等于错咗多两个咧，那么我见你见我马前好啊，哎，都做溜翁。因为搬动伊就被乞搞的，狗鱼下头是渣也过莫了，就用我又乞搞拔刀硬剪了啊！狗鱼恩巴在草个门上跪卧，狗鱼说是江淮，呼呼饱饱，细细串串，可能穿地搞流欧面，其他被抽，将狗鱼尸体供了干端，谁弄我？老刘也从下拜火，以后干脆食锅莫走魂啦。落空带兵进犯不寒，兵败在到边关。落人惊慌，只呀刚靠边关救老马，半岁回国，只得问下的天血了，松头就去接受。问大家人，我落。
1: 听众朋友，是要请继续收听闽曲《雪山大松动》，由南滨街闽曲团聆听演唱。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韦有》这首诗：韦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配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所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减你减哦，
1: 我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摊点去没？你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冷啊，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你个人不正趣，好不好？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人，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你哪样我爱靠近的，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订购，电影亮的厉害，车订到黑脑的人，能讲你讲哦，没好样，车也用来开跑么？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订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来个人逛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一号啊，没人总光挂了。
0: 你该，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哥，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打，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啦，吓、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在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这摆啊，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含之间，一年四公为顺，美美乌乌嘅建修，建设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护。福州市相关委劝每六位温暖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7: 慢点儿，别跑，
6: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7: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6: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7: 我不想写作业了。
6: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8: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6: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 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就是他。

0: 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5: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也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6: 生活有花样。
5: 我是陆欣，
6: 我是雪莹。
5: 哎，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哈，就是每次放假之前或者每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声音状态啊，您仔细听一听，大概率听起来应该有那么些许的不同。
6: 对，比较兴奋嘛，因为马上呢就要迎来了，是不是这个周五的小长假，
5: 端午假期呀、
6: 哎、对，不仅仅是周五的这个小长假，还有端午嘛，这一次这六连休了三天，对不对？
5: 哎呦，上四休三的快乐啊。所以呢你看看，连续休息这三天，我不知道咱们广播前电波前的各位听友打算熬几个通宵去看世界杯呢？
6: 哎呦，刚还想问大家说，你这个端午这两天都是在下雨，咱们准备去哪儿溜达溜达？
5: 哎、
6: 这会儿陆欣把答案抛出来了啊！
5: 哎，当然你说到这个世界杯啊，虽然说咱们不是专业的球迷啊，但是其实世界杯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咱们来盘点盘点今天的战况如何啊？你看，北京时间的6月18号，2026年美加末世界杯进行的 L 组的首轮角逐，英格兰4-2战胜了克罗地亚，取得了开门红。
6: 哎呦，这时隔52年也是重返世界杯的舞台的，
5: 这是另外一个结果。
6: 这个刚果今天也是爆出了又一个冷门
5: 哈、哎。
6: 我看这个今天一大早，这个C罗状态也是上了这个热搜之一了。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这个 K 组首轮的角逐当中，这葡萄牙1-1也是战平了刚果金。那葡萄牙这个球星咱们都知道，这个罗纳尔多首发出场了，这应该是他第6次的出战了世界杯。
5: 哎，对
6: 对，
5: 而且因为1-1是爆了个大冷门吧、
6: 对，
5: 然后其实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就是北京时间哈、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人 C 罗就发了个微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开局，但一切远未结束，抬起头呢，专注下一场 K 组下一轮会在北京时间的24号进行，葡萄牙呢会在休斯敦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那刚果金呢也会奔赴墨西哥，瓜达拉哈拉迎战哥伦比亚。
6: 是的，我们看这个还有一个、北京时间的6月19号，
5: 哎，
6: 还有这个0-0小组赛 A 组，
5: 不是0-0，是0点钟、
6: 哦，
5: 也就是今天晚上的0点钟，就是大家可以熬夜看一个世界杯啊，
6: 是吧？伪球迷每天都在想说，哎，今天是有那个，比如说咱们喝的那个奶茶里面就有说，哎，今天是为了迎战世界杯，我们这个世界杯组合，价格会比较便宜
5: 啊、
6: 我说心想，我说哎，我说我也不太懂看世界杯这种小女

0: 人，我觉得还会懂世界杯的东西，但是你看很多的这个商机都在世界杯这个期间，然后就给大家做了
1: 有个梦幻联动啊。
0: 然后呢我们看哈，刚刚陆星有说了，就是19号的晚上，就是0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小组赛是吧，A 组的第二轮，就是捷克对南非啊，这是两支首轮告负的这个球队，然后背水求生的这样的一个绝境厮杀吧。
1: 对，那究竟结果如何，大家真的可能要熬夜看一看了，因为在首轮比赛当中呢，韩国队和墨西哥队全取3分领跑。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捷克和南非其实是双双落败的，所以这两支球队呢在次轮相遇输球的话，那基本上等同于提前告别世界杯了。
0: 哦，这样子。
1: 所以这可能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比赛，大概率想过去这场比赛应该会比较精彩。
0: 是吧？你看啊，这个陆星，我感觉你好像对足球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了解。是，我觉得啊，个人觉得应该是你们家里肯定是男生会有去看球，然后你会有没有跟着他一起看？
1: 就是会关注一点点，但是你要问我说哪个队有谁，然后他们的战况如何，我是真一个答不上来。
0: 那跟我差不多呀。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多少比我强，我至少我觉得0-0和0点的时候我还是分不清的。
1: 然后另外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啊，乌兹别克斯坦呢1-3是负于了哥伦比亚，上半场呢穆尼奥斯是先拔得头筹，那下半场呢法伊祖拉耶夫打入了乌兹别克斯坦世界杯队史上的首球扳平了比分。那随后呢迪亚斯反击破门，当然在读秒的这个阶段哈，坎帕斯呢再入一球锁定了比分，所以首轮战罢，亚洲球队太给力了，这次全部取得了进球。
0: 是吧，听你这个消息听起来我就感觉是挺兴奋的一件事，因为好像是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
1: 哎，是啊，但是说到这个世界杯啊，因为咱们之前有预告过，其实2026年的世界杯，它的整个的时间跨度呢，是从6月11号，因为晚上开始嘛，开幕式以及表演赛，然后一直持续到7月19号，都是以北京时间当地时间来算。那其实，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嘛，首次是三国联办的，因为它这个赛事周期比较长，而且它会有时差，所以呢，很多球迷朋友他有可能面临一个局势，就是说哎，我晚上可能要熬个大夜来看世界杯。
0: 是的，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咱们全国的多所高校就发布了世界杯的观赛提醒。
0: 说到这儿，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像这个中国的社会科学院大学哈，他就在学校里面发这样一个消息，说什么呢？请同学们啊，坚持以学业为重啊，这科学的规划作息，切勿通宵观赛，以免影响正常的学习与身心的健康
1: 啊。
0: 这不是也是临近期末了吗？
1: 是
0: 更多的时间，咱们应该确实是应该妥善的这个平衡一下娱乐与复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分配，对不对？那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饮食健康。因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你不就刚刚说到
1: 熬夜的时候容易吃宵夜，
0: 对，很多商家了就在这个什么世界杯组合套餐，然后呢你就不得不买，就像我刚刚说的奶茶一样，都是买一送一的。
1: 是，然后另外呢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哈，因为就是大家在看球的时候，你会随着场上的氛围，你的情绪在不断的波动，甚至说你支持的球队忽然进球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说就这种感觉。所以人家也呼吁了，说观赛的时候杜绝大声喧哗，呐喊起哄，尊重他人的作息权益，其实比较委婉了，告诉孩子们啊，哎呀，临近期末了，这注意点呢，还是要放到学习上的。
0: 是，你看，万一这个情绪比较这个
1: 激动
0: ，是不是？咱不说影响别人休息吧，你第二天上学上班，是不是都会就是多少会影响一点
1: 自己的状态？
0: 对。那另外呢，这个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还有这个学校的校纪校规，我觉得都应该是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像刚刚他们学校给的这个答案一样，这个咱们一定要坚决的抵制任何形式的这种非法的赌球活动。就现在呢，不仅仅是咱们成年人哈，有这么一个小心思吧，就是有很多的学校的学生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另外呢，也是切勿的轻信网络这种什么高赔率的一个诱惑，严禁组织或者是参与这个地下的一些博彩活动啊。
1: 哎，是，保障好个人的财产安全啊。另外，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像北京理工大学呀，也会提出来说，大家看球的时候啊，要自觉控制一下音量，然后半夜看球的时候呢，最好戴上耳机。然后像延边大学呢也说了，他说凌晨3点的比赛很精彩，但凌晨3点的你很脆弱。因为你算一算哈，像美加墨它其实和咱们中国的时差差不多是在12到14个小时嘛，你换算一下时间

0: 意味着小组赛的部分场次很有可能是在北京时间的0点钟，
1: 嗯，
0: 北京时间的3点钟，
1: 还有6点钟，
0: 哎，北京时间6点钟嘛。那淘汰赛的关键战大概率是在凌晨的3到5点，
1: 最精彩的时候了。
0: 这真的

0: 还能忍一忍，
1: 还能忍一忍，刷刷手机，是迷迷糊糊的刷刷就睡着了。但是3到5点真的就是熬夜最危害的一个时间点了啊！
0: 是，
1: 不止说咱们第二天你困这么简单，
0: 嗯，
1: 我觉得连续熬夜观赛之后呢，如果就是稍微这个身体状况有一点，比如说抵抗力低啊什么的，它都会出现一些，是比如胸闷心悸、持续头痛，哎呀，一上班就连续打哈欠，上学直接就在这个什么桌椅。板凳上睡着了，
0: 哎呦，
1: 这种情况都有啊。
0: 所以你看，没有什么进球比大家的心跳更重要啊。对此呢，还有像暨南大学呀、武汉理工大学啊、等等等等这些高校呢，
1: 都发布了是吧？
0: 对对对，都发布了一些相关的善意的提醒啊。甚至人家说了，说世界杯观赛线上发言要有尺度，因为世界杯这次有几个平台嘛。那有的人呢，他可能通过小红书啊，可能通过咪咕视频啊，或者说央视的这个4K 转播呀，等。等等等等啊，那比如说像小红书，他有可能呢，他就会发表一些言论。
1: 对，
0: 哎，发言要有度，理性看比赛，还是要尊重不同球队的球迷呀、啊，用理性的状态来代替情绪的宣泄。
1: 对，平时经常就是比如说问，哎，你这个比赛
0: 你这是哪个球队呀、
1: 啊？对呀、啊，然后别人就会
0: 吵起来。
1: 另外还会传播这种不实的这种赛况谣言，然后呢，咱们也不应该这样哈，咱们也要不信谣不传谣，做靠谱的这种赛事的信息的传播者啊，
0: 做文明的观赛者啊，是是啊。那关于世界杯呢，我不知道大家即将放假的这3天端午节有没有计划说，哎，哪场球赛我特别关注，我可能得熬个夜去看一看。其实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8931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后改约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所谓纪年方法，是指人们计算年份的方法。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日子不能稀里糊涂的过，特别是年份，要有先行后续的观念。于是，各种纪年方法就应运而生。纪年的关键在于确定一个起始年份，然后累计。古代中国是纪年方法最丰富的国家，比如早的是王位纪年法，即以君主继位那一年为纪年起始，累计纪年。又叫君王继位年次纪年法，这种方法多见于周朝，周王室以周王继位年次纪年，各诸侯国也用自己君主的继位年次纪年。比如说《左传》中《曹化论战篇》，开头第一句就是“十年春，齐师伐我”。这里的十年指的是鲁庄公十年。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纪年年份是共和元年，这就是一个王位纪年法。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那一年周厉王因统治无道被赶下台，共伯和摄政代行天子事，于是那一年就纪年为共和元年。从共和元年起，中国历史的记载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了。古代最常用的纪年方法是皇帝年号纪年法，它与王位纪年法区别在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专门用于纪年的年号，以年号启用那年为开始，累计纪年。这种方法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开始的时候，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并非只有一个年号，用几年可能就换一个年号，这叫改元。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继位，又会启用新的年号，但这不叫改元了，而叫建元。汉武帝在位55年，共使用了11个年号，其年号数量在历史上排名第三，排第一的是女皇武则天，她在位21年，共使用了18个年号。明清两朝的皇帝都是一人一个年号，所以后世多以年号称呼皇帝，比如永乐皇帝、康熙皇帝等等。关于更多古人的纪年方法，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的啊，关注完世界杯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一个天气情况。其实从明天开始，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咱们福州天气呢也会有一个小变化，会迅速切换为高温高湿的典型桑拿天模式，而且到了周末呢，很有可能会突破35度的高温线。
1: 一说到这儿，我就感觉我的体感马上直接就转为那种粘稠啊，
0: 粘呐、
1: 哎呀，这种潮湿的那种状况啊。整体来看哈，这个端午假期，这福州的湿度还是较大的，体感比较闷热。
0: 是，
1: 哎，那刚才不有说嘛，说这个端午大家有没有说什么出去玩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这样的天气的话，小雨还好，是不是？咱们打个伞，到旁边路边的咖啡厅，是不是？
0: 坐一坐，
1: 约一下，聊一聊，还挺好的。但是远处啊，比如说像一些什么露营啊这种哈、就带着家里的一大一小什么的，
0: 不方便，
1: 不太方便了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外出游玩或者探亲访友什么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一下

0: 除了防暑降温之外呢，还要带好雨具。
1: 哎，是是是啊。另外端午假期其实也正好赶上了中考嘛，所以中考期间呢，咱们福州天气整体还是比较闷热的，最高气温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上啊。所以说家里有中考的孩子，哎，初三的大宝贝儿，咱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另外23号可能会午后有雷阵雨，所以大家还是要拿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说完了中考期间的天气情况，因为明天确实开始放假了嘛，所以我们来盘点盘点跟端午有关的消息。你就比如说出行方面的消息，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开始启动了。它整个的时间呢是从6月18号一直到22号、
0: 嗯、
1: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为8300万人次。6月19号就是咱们假期的第一天、嗯、应该也是客流的最高峰了，预计会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0: 是，你看啊，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然后呢铁路的客流主要是以探亲流啊、嗯、旅游流为主，是吧？那首先呢，这个也是呈现出了这个首尾比较高、
1: 嗯、
0: 还有中短途出行我觉得应该是占大比了。
1: 是，
0: 哎，这个旅游啊，这个旅游的这个流量增长也是明显的有一个特点。
1: 嗯、
0: 那截止到今天的这个8时哈，看到铁路12306的这个累计发售的端午假期的车票超过了4000万张。
1: 哎，是啊。另外从这个车票的预售情况，咱们也来看一看哪些城市大家好像特别关注呢？
0: 你想去哪儿？
1: 哎，比如说你看哈，
0: 嗯、
1: 像热门的出发城市，你如果说现在问我想去哪儿的话，我其实想去。嗯，我想想哈，这个时节那应该往北走会凉快。
0: 北京天津
1: 差不多。
0: 嗯，
1: 北京天津去
0: 承德避暑山庄。北海。
1: 对，然后宁夏广西，就这些地方我其实挺想去的。所以你看热门出发城市目前来看，以售票情况的话，像北京、广州、上海、北上广、
0: 对
1: 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南京、长沙。热门到达城市呢，就是大家主要想去哪儿呢？广州、成都、杭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西安。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济南，广州至南宁，北京至太原，上海至北京，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呼和浩特，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的客流还是相对比较集中的。
0: 在这儿我还做个小广告哈，说大家如果说都往这边去的话，可能那边城市会比较拥挤、
1: 哦、
0: 但是来福州，福州不一样，是不是？咱们福州这个地方也大，是吧？啊，玩的也多，
1: 福州老热闹了，
0: 嗯，可热闹了啊！来福州逛一逛，溜达溜达。陆鑫呢，给你讲解讲解，如果需要的话，陆鑫可以带你去三坊七巷逛，要给你讲解一下啊，
1: 是吧？哎，是是啊，所以呢，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特别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大家端午节的一些计划，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呀？打算去哪儿呢？票抢到了没啊？咱们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呢，还是说我们自驾出行的短途旅行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1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哎，我是姐莹。
1: 哎，夏西西也说啊，他说终于解放啦，他说我们学校呢端午是不清校的、学校小学部到高中部总共加起来也就十几个人吧，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们宿舍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我又能嗨到天亮啦。
2: 哎，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都干嘛呀？
1: 对，你一个人这时间怎么打发呢？
2: 就是我今天还在问一个朋友哈、他就是也是个大学生，然后他就是刚好是他的同学在宿舍里，一共三个人在宿舍里，有一个同学去外面就回家了嘛。然后呢他也是，他就出来找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也是在福州的、我说那你宿舍就剩一个人了，我说没有人陪他了，他说哎呦他乐不得呢，
1: 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2: 世界。对，然后我就突然间我就回想起来，我说哎，我上学那会儿就如果说宿舍就剩我一个人的话，其实这当然有他的美好是不是、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有至少有一个人陪我会好一点、尤其是到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孤单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感觉哎，像我那种心情是不是，还是说像那个人、哎，我巴不得一个人的世界啊，那种太美好了。
1: 哎，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就是因为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大四的时候就是那个室友都出去工作了嘛、就各个地方大家都在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坚持住在学校的、学校别说只有宿舍哈、就是那一整层我的同学其实真的都没几个了，晚上又特别的安静，然后我一个人，然后就是实习了一天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享受那段时间的时光的。
2: 哎，我也是就是在那个结尾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一定要在学校里住，不能、坚决不能就是认可，因为我们学校很远嘛，就比较偏的地方、然后坐公车差不多坐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加倒车什么的、
1: 是差不多。
2: 我想说就是说我马上要毕业了、我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在学校的最后的那么一丁点的时间，一分钟都不要错过。
1: 是是是啊， MC 也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0: 招呼了，他说来晚了，今天是铁营呢、
1: 啊、是我的。
0: 他说刚刚世界杯你们聊啥了？我们聊了个战况啊，就是今天各个队比赛的一个结果、嗯、尤其是聊到 C 罗嘛，因为今天其实 C 罗的整个状态上热搜了，然后很多人聊嘛，说哎呀梅西怎么样，哎你再看 C 罗，然后 C 罗自己也写了个微博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比较期待他下一场比赛的表现、
1: 嗯、
0: 然后说陆总你在练口才吗？没有在练口才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状态啊，或者
1: 说到天气那会儿的时候是不是惊呆了
0: 对对，或者是说就是平常的一个全新生活的一些小改变啊，你就比如说咱们出行方面啊，因为之前有聊到说咱们端午假期它的这个运输，就是端午的高峰期其实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2号嘛。对此呢咱们福州地铁全线网运营也有了新的变化。
1: 是的，我们看这个手摸车的时间啊，现在也是统一的延至了23点始发。
0: 23:30啊，它是这样，就是今天6月18号还有6月21号就是周日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下了班他就要赶车或者赶飞机，然后呢因为今天的这样一个状态和6月21号就是大家回福州的时候、嗯、所以针对这两个特殊时间节点呢，咱们福州地铁全线网运营的末班车哎往后延了，
1: 往后延到11:30了、
0: 哎、
1: 是这样哈，
0: 对、嗯、延长到了今天晚上11:30啊。然后呢像周五就6月19号周六6月20号它的运营时间是保持不变的、嗯、另外呢延时运营期间呢各线路的行车间隔会稍微长一点，是10分钟，如果说大家要坐滨海快线去赶飞机的话，你可能要看一下它停靠站点的这个时间，因为滨海快线仅开行普通列车。
1: 对，咱们之前有知道这个滨海快线啊，它有一个快的，有一个慢的啊、
0: 嗯，
1: 就是快的是基本上有些大站停，然后其他的站是不停的。
0: 是，
1: 对，慢的基本上就是
0: 站停，
1: 站站停。对、
0: 嗯，
1: 所以它的时间会耗得长一点。所以说，刚刚陆鑫也是提醒大家说，如果说去赶时间去机场的话，
0: 他赶不上飞机、啊，
1: 是不是？你们就可能暂时先不要考虑这个了。
0: 嗯、
1: 但是你如果提前出行的话，这个还是可以的啊。
0: 哎，对。然后另外，6月18号就是今天，6月21号，周日。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晚高峰的时间提前到了下午4点就开始了，而且延长晚高峰的时间延长到了晚上10点，
1: 就是说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它、这个、
0: 人流量比较高、
1: 哎高峰期里面这个车也是比较多的，是这样的、
0: 嗯、
1: 那我们看一下其中呢1号线、2号线、4号线的高峰最小行车的间隔时间是4分30秒，
0: 是
1: 哎5号线的这个高峰的行车间隔呢是6分50秒，
0: 嗯
1: 大家比较关心的6号线的这个平日的评峰哈，全日的评峰这个行车的间隔是7分50秒，
0: 嗯 嗯
1: 另外呢这个滨海快线全日的评峰它是普通列车的这个行车间隔是7分30秒，
0: 嗯，
1: 哎，大站的快车的这个行车的间隔是60分钟，时间比较长啊，
0: 是是，就隔了一个小时，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出发时间啊。然后另外呢，因为这段时间正好赶上了咱们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就是继"一带一路"青年龙舟邀请赛马上就要开赛了，前往现场观看龙舟赛的朋友可以选择乘坐地铁出行，比如说咱们可以换乘到4号线会展中心站、嗯、出站。站前往，这样其实相对是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不牵扯到说你自己开车过去停车的一个问题、嗯、你如果坐1号线的话它换乘的站点其实也比较方便、
1: 嗯、
0: 比如说像东街口站、
1: 嗯、
0: 大站了、
1: 嗯、
0: 还有城门站你就可以直接换乘4号线，
1: 是
0: 嗯，2号线你看就可以换前雨站、嗯嗯这边换成4号线，
1: 对，5号线有红塘站，还有这个地丰江站，
0: 嗯，
1: 换成4号线啊。
0: 是，
1: 另外呢，6号线就是林浦站换成4号线，
0: 嗯，
1: 最关心的是滨海快线了吧？
0: 哦、
1: 这个最近比较火的哈，
0: 嗯，
1: 就是东门站还有地丰江站换成4号线。
0: 是啊，到4号线海峡会展中心那一站，咱们就可以看了嘛。另外呢，就是可以从 A 口或者 B 口出站观赛。另外呢，赛事期间啊，会展中心其实你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现场有特别明确的一些指示标识。啊、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万一现场有一些管控的话，咱们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进出站。当然了，说到这个看龙舟比赛啊，还真的好好来跟大家来盘一盘，因为6月18号到19号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及一带一路青年龙舟邀请赛端午民俗嘉年华会在浦下河福州龙舟主题公园举办，在现场啊，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支队伍在这儿劈波斩浪，同和竞渡。 如果你想到现场去观赛的话，因为比赛期间跟大家分享过，它周围很多的道路它可能会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管制期间咱该咋走呢？
1: 这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群众关心这个，我们去看比赛怎么走最省心，就跟像刚陆鑫讲到的说，哎，如果说你打车去可能真的不太好找，
0: 不太方便
1: 地方，但是尤其下雨，如果你骑电动车住在附近也不方便，
0: 是
1: 雨衣啊行车啊都是路比较滑嘛，那最好的方法我觉得真的就是经过这一系列这几天的雨水啊，然后呢我开始开车电动车我都已经尝试，我发现还真的就是打着伞，然后呢如果雨真的非常大的时候你就在附近躲一下，对，如果雨还可以的话打着伞真的你雨伞搞大一点就可以了，特别方便。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啊，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公共交通工具吧。
0: 是刚刚咱们不是盘点了说地铁出行嘛，然后另外公交车也是相对方便的，如果实在是说哎呀我这附近可能换成地铁相对比较麻烦，你需要开车的话，建议大家将车辆停放在外围的一些社会停车场，然后步行到观赛区，那外围停车场呢你可以导航一下，比如说像海峡会展中心的这个停车场，世纪金源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冠城大通的停车场，还有荣发会展假日酒店的停车场，以及闽商大厦停车场等等等等啊。现在导航也很方便了，你就告诉他哎呀周围帮我导航一下停车场。如果说咱们是骑电动车，比如说非机动车出行的话，大家可以停放在哪儿呢？比如说浦下洲路、燕山路、新桥路、南江滨大道的非机动车停车区，不要说啊我骑的是非机动车，我路边啪一停，不好不好啊，
1: 这个、不行
0: 啊，文明观赛啊。
1: 有很多时候咱们想停在路边，发现你看到没有，这一排路上一个车都没有，对，然后
0: 就别停了，
1: 那咱们就不能停在那儿
0: 啊。文明观赛，安全回家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到现场跟咱们的参赛队伍啊，一起呐喊助威。

0: 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就是大家有看过喊麦吗？我说得亏咱们的节目没有直播，如果有直播的话，现在大家看到我的状态是喊麦的状态，为啥呢？就是话筒临开推麦的时候掉下来了。哎呀，
1: 露西，你
0: 让我缓一缓，我现在举着话筒呢。
1: 没事，这露西还是力气比较大，像我这没吃了饭的，让我拿都拿不动。
0: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
1: 手持麦，
0: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哈，先让铁莹陪伴一下大家，我先把这个话筒给拧上。因为端午刚我们有说哈，大家可以去那个彭江河那边看那个龙舟比赛嘛。其实不只是说在咱们福州浦下这边，浦下河这边，其实福州各个地方的龙舟赛事啊，哎呀，它真的很全呐。
1: 所以说陆星现在那会儿
0: 精彩纷呈，
1: 就想让我在端午节的时候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看一看，是不是有什么好看的这种龙舟赛事哈。刚说这个苍山的浦下河有个国际范儿和这个福州味儿兼具的一个地方，大家看哈。这个2026年的这个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哈，将在这个6月18号、19号在苍山区的浦下河龙舟池举办。这个赛事的项目是包括100米、200米还有500米的这个直道竞速啊，设置了国际和港澳台地区啊“一带一路”青年龙舟组、精英组、地市组、高校组和芙蓉组等6大组别，也吸引了68支的队伍报名参赛。我觉得这太锻炼身体了哈。我们看一下观赛的时间是在6月18号到19号，那观赛的地点呢，就刚刚说的这个是浦下河的这个龙舟主题公园。
0: 哎，是，如果你在这边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国际队伍是比较多的，然后赛事规格也很高啊，配套的活动也很丰富，比如说有一些飞机展示啊、国潮互动啊、NPC 的情景演绎啊，甚至说端午节还会有一些美食以及文创市集嘛。
1: 感兴趣了，文创市集，
0: 哎，就是大家除了观赛还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福州味儿啊。那当然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如果说白天你去看龙舟赛让我们觉得热血沸腾的话，那真的推荐给大家，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再去另外一个地方长乐三溪。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人家是夜赛龙舟，哎，每年的农历5月初1到初5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呢，长乐三溪村的河道两岸是灯火通明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龙舟赛啊，这项民俗活动其实

0: 实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你这放眼全国也是很少见的，在晚上赛龙舟。所以你看它跟竞技性的这个比赛相比呢，它可能民俗的传承啊，或者说群众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然后呢，它的时间就是6月15号到19号，观赛地点呢就是在长乐江田镇三溪村。
1: 你看哈，不仅仅说是晚上能够看到到龙舟的这样一个比赛，还有灯火与龙舟交相辉映的那么一瞬间。刚刚说到的是在长乐地方，对不对？
0: 是。
1: 还有一个是在连江的这个定海村。
0: 哦，
1: 咱们说哈，这个有个叫什么呢？海上的龙舟
0: 啊？
1: 哎，因为平时大家是看到的就是咱们福州啊，
0: 江河里的
1: 嘛，什么的，是不是？
0: 嗯，
1: 那龙舟活动在江河里常见，在海上却不多见了。
0: 哇！
1: 而在连江县的这个海上龙舟的活动，也是堪称福州端午最具特色的活动之一了啊！
0: 哎、好羡慕啊，就真的很想去说去看一看。其中呢，像小城镇定海海上龙舟活动，最早你要去追溯的话，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
1: 有点远了。
0: 哎，相传哈、啊，当年呢，驻守定海湾的将士，通过划龙舟来训练水战的能力，那后来就逐渐演变为了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俗活动。所以每每到端午的时候，龙舟队会在海上迎风破浪，场面也是很壮观的。那观赛地点呢，就是在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卧口西码头至东码头的这个海域。所以这个大家其实也可以感受感受这种海天一色的观赛体验。
1: 对，你看不同的观赛的场景，不同观赛的亮点哈。
0: 嗯，
1: 来看看闽清的溪口江滨生态公园。
0: 哦，
1: 这里的赛事也是蕴含了礼乐文化。
0: 哇、
1: 啊、如果说想体验这个传统文化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龙舟赛事，那么闽清的这一项赛事咱们不容错过。
0: 是是是啊，赛事呢是将礼乐文化还有龙舟竞渡啊，闽江风情啊和侨乡文化融为了一体。就这个的时候啊，像古月齐鸣，龙舟破浪，两岸青山相映，江面白鸽争流，哎呦天哪，太壮观了。就是咱们除了感受到竞技比赛的这种激情，也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一个人文气息。它的时间呢是在6月19号的下午，观赛地点呢大家其实可以导航一下，在闽清溪口江滨生态公园。
1: 是，你看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不同的，有长乐的这个三溪村，还有什么呢？这个连江的定海村，
0: 是，
1: 以及这个闽清的溪口江滨生态公园。
0: 嗯，
1: 你看三个地方啊，还有一个我们是最开始介绍的，就是苍山的这个普下河。
0: 哎，对，
1: 一共介绍了4个观赛的场景哈、
0: 嗯，
1: 不同的赛事亮点和文化，
0: 是，大家都可以去来好好感受感受，就是让这个端午节不只是给你啊，也可以给孩子不同的一些体验感。就是再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啊、嗯、就是以后孩子的作文他是不是也有素材了。
1: 对，因为你只有见过了，是不是、啊、亲眼所见才能有不同的这种文化输出啊？
0: 哎，是是是，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看的一些比赛呢、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或者说您之前有没有看过龙舟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感受啊。

0: 微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跟会过。
7: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0: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1: 8.93，先听为快。
12: 白鹿、程磊最新者的单曲《方寸之间》。

世间去追，方寸间是归。天地间远大，方寸间为家。世间纵是水深火热，心底总要藏着一枕清辉月色，纵是暗流汹涌，也能悠然从

0: 白露成蕾方寸之间。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然后 MC 也跟我们讲了啊，他说他是定了闹钟之后起来看的直播，就是世界杯。
1: 真的起得来吗？我觉得平时闹钟定了之后起床都困难，
0: 因为
1: 要在半夜起来。
0: 因为 MC 其实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如果说要熬个大夜去看世界杯的话，建议大家就是晚上五六点的时候你就可以睡了。
1: 哎，我以前就这么干过。
0: 这样啊？
1: 对，以前看那个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时候，然后我就会一下了班，比如说下班是晚上五点多嘛，然后回去之后，有的时候甚至来连饭都来不及吃，然后我就直接睡觉，然后睡到半夜的时候起来。对，有干过这么一两次这样的事儿。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事情我干的一般就比较少了。
0: 身体不允许了。哎，当然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就是在看世界杯看球的时候，其实真的也要关注一下自己自身的一个健康状态啊。然后特别是说端午节的时候，可能有人说，哎呀，你看我正好放三天假，三天呢我不用牵扯到第二天我要起来上班，或者说我要加班，那我可以熬个夜看个球。大家有没有想过呀？你的身体状态允不允许呢？另外端午节临近，刚刚我还跟同事在那讨论呢，我说，哎，粽子有没有备好啊？之前咱们节目也讨论过，哎呀，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啊？我说，但是有没有发现粽子呢，其实大家现在讨论度也高，但是今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哈？就是我今天早上还真的是下单，从某谱上下单去买了，就是咱们福州的大街小巷艾草的味道有没有引起你的注意呢？甚至以前我们买那个艾草挂在那个门上哈，就是非常简易的，就是一两只，然后给它挂在那儿，就可能价格也不贵，几块钱散装的那个一小把艾草嘛。但是我今天搜某谱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它已经是做成了一个像小花束一样的那种小挂件，还挺好看。
1: 我已经在我隔壁邻居的门上见到了，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你不只是某谱哈，就是你在一些某宝上你去看一下，甚至说前段时间前几天一些直播，很多人说啊、哎、什么云南发货呀等等等等，就是在花艺师那个巧手和年轻人的追捧下，就是咱们三块五块一把的那个散装的艾草啊，摇身一变，哎呦，这售价可能就是几十块钱了。
1: 对，上面它已经就改装成了那种国风的那种创意造型，一把一个花束那种，特别好看，我觉得。但是我从来说实话，我都以前没有在门上挂过这个东西，就有到端午节，就也是来了福州之后，这个比较就是南方可能是比较实行这个吧，然后当时就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是以活动这样的一个噱头，然后让我就是现场制作呀，什么香包呀、艾草啊这种挂就挂饰，然后去我才拿回家的，不然之前我没有就是真金白银的去买过。
0: 哎，是因为端午节在家门口挂艾草，我觉得应该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个说法，叫做驱五毒避虫害这样一习俗嘛，也是咱们福州人代代相传的一个端午的仪式感。所以如果这一两天大家就是在一些农贸市场，你会看到有一些摊位前头它其实是在卖艾草的，甚至说它根据它的包装不同，它的售价也不太一样啊，有的弄一小把可能三块到五块，然后你再看一看某谱，人家给你制作成了花束一样的，它虽然价格高点，但是挂在门上真好看。曾经只为驱邪避虫的这个艾草啊、菖蒲啊，在花艺师的巧手之下变成了一场有关于端午节的美学表达，这玩意儿出了新花样啊。而且我们其实也看了一下，就是现在你如果去花店，就是端午节门楣装饰，就是这个艾草这个小花束，你在花店里头也能看到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可好看了。
1: 哎，说到这儿我都看着那些图片，我就想说，哎，改天我就到那个门口三五块钱买一把，然后呢自己在网上是不是买点就是什么纸啊什么，
0: 再给它包一包。
1: 哎，对，我跟你讲，现在
0: 包不出这感觉，
1: 就是现在可能就没有小时候的那种创意了。小的时候就经常会到那个就商店里面去买那种就是包装纸甚至会高价去花店里去买它的那个，因为花店里的好看，
0: 是。
1: 然后呢我就自己回家，是不是去买一束花，然后给它包起来，自己给它制作出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现在怎么就没有这份心了呢？
0: 因为现在其实 就是有一些人他其实不太想找麻烦啊，因为目前咱如果去逛一逛花店的话，你会发现端午节产品它还是很丰富的，有那种纯艾草的花束，也有艾草搭配的像清香木啊、小米果呀、米针啊、香樟果等很特色的一些植物组合挂成的门挂，它价格也不太一样，有时几块钱嘛，就是比较便宜，就是那种纯艾草的小花束，到上百元不等。除了花束啊、艾草挂饰啊、艾草香包啊，端午节的平安五彩绳啊也成为了热销品。
1: 那我觉得哈，就是说你像它这个上百元的，像你看这个上面写114块钱、我搜了一下，真的挺贵的。但我觉得如果除非说它的这个颜值非常高，已经就刚好是点到我心里的那个点上了，我觉得我可能100多会买，否则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甚至我都没听过的一些驱虫的一些或者是辟邪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可能都不会去买。
0: 我今天下单的是这个，就是端午纳祥艾草菖蒲花篮，19块9。
1: 19块9，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
0: 是可以接受的，其实蛮漂亮的，挂在这个门上。因为某普它这边的话，它的售价是从10块钱左右到30几块钱不等啊。永辉线上超市的话，其实也有，包括某宝它其实也都有的。甚至说，有一些店家他会观察，就是现在买这个艾草门挂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1: 啊，是这样子的。好，就露西说到年轻人的时候，自己都眉飞色舞的，
0: 老
1: 看了眼我。你是看我是想说我还是说
0: 年轻人？哎，就是我今天还真的有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就是买
1: 了
0: 挂门上
1: 啊，为了达到
0: 年轻的效果，
1: 这个年轻人的这个队伍，为了站好牌、站好队，我今天也去下一个单吧，
0: 也买一下，是不是？
1: 但我觉得还是要到实体店里面，因为有那些花店里肯定是会有的。既然你说了网上有，我觉得还是要自己亲自去选一个自己有眼缘的
0: 啊。我是因为线上超市送也比较方便啊，所以呢今天还真的有买，就是除了说粽子之外呢，今天还确实有买这些艾草的这个小花束小门挂、
1: 还有什么要买的你跟我直接都说了吧。你还买了什么？
0: 端午还买啥呢？
1: 就你刚刚提到的那几个什么我都不太听得懂的那些东西你都买啥了？
0: 就是它的小花束里有这些东西吗？
1: 米针什么香樟果，哎，香樟果都是驱虫的，
0: 它是这个花束里头搭配了这些
1: 哦，搭配进去了。
0: 对对对，你看这个花束，就是当时我买的时候是有这个小黄黄的这个小果的，
1: 19块9值。
0: 挂在门上其实蛮好看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1: 你一般多久会把它就是
0: 不知道啊？今天刚挂上啊。
1: 雨过就把它扔掉是吗？还说
0: 你
1: 它多久会粘？
0: 因为它下边有包一个那个
1: 加水
0: 补水包，有包一个补水包，就是大家如果挂上之后，其实可以关注一下，也就这几天嘛。我们家是今天已经置办上了，已经挂在门上了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呢？另外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端午节除了说咱们门口放这个东西然后吃粽子之外，您家还讲究什么呢？三全就说了，他说小时候其实每到端午节家里门口挂的艾草跟另外一种也不知道叫什么的，有点像兰花的这个草，都是去野外采挖回来的，然后两种草搭配一下绑在一起做的。以前我们家也是这样，我跟我妈采过，就是去户外掰那个叶草、艾草，然后回来之后铲吧，给它粘在那个门上嘛，或者说那门上给它粘一个小东西，给它挂在那儿。
1: 哎呀，那个时候你妈妈没挖掘出来你这个有这个多才多艺，让你亲手制作一个很好看的、创意一点的。
0: 你别说那个时候的创意了，那个时候都分不清艾草长啥样。
1: 哦，这样子啊，我还觉得就是说那个时候小孩子嘛，特别喜欢就是做一些手工什么的。不过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时候的妈妈可能也没有，当时没有就这方面，要是换成现在可能我觉得很多
0: 商业头脑啊。
1: 哎，我觉得现在的妈妈可能说买一些就是艾草啊，就是几块钱的那种，然后拿回家扔给小朋友说来吧
0: 制作一下
1: 展示。
0: 是啊，就是大家有哪些端午的习俗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到薛仁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下一句，小人之交甘若醴。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君子做事光明磊落，即便是得罪了他们，他们只会当面和你理论。但是小人就不一样了，他们阴险狡诈，表面上无所谓，但是背后使阴招来报复你，那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往往背后突使冷箭，令你防不胜防。比如南宋时期宰相奸臣莫齐谢和大家所熟知的秦桧狼狈为奸又反目成仇的故事，起初就是由于莫齐谢很有才华，但是人品却有瑕疵，因此不被大将岳飞认可。莫齐谢从此怀恨在心，这恨意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蚀骨钻心，于是莫齐谢就决定攀附秦桧，联合起来对抗岳飞。两个心怀恶意的小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刚开始合作时亲密无间，等到莫齐谢任宰相后就不受秦桧控制了。直到岳飞被陷害冤死法场，秦桧却成了莫齐谢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于是莫齐谢完全不顾及两人的情面，大肆打压秦桧，在政局上掀起了一阵风波。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两个小人这样的交往，男友善终也是合乎常理的。这两个小人最后哪

0: 也是遗臭万年。重利轻友的人，有时为了长远的获得利益，常常会给身边人一些小恩小惠，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好。这时你切莫和他同流合污，不要见利就眼红，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定要立场鲜明，洁身自好，远离是非。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各位放假了吗？各位结束今天的工作了吗？如果说放假了，就证明其实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啦，已经开始了咱们的端午假期。端午假期的时候打算去哪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接下来咱们聊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有点匪夷所思。话说有一个孩子今年呢只有12岁，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你想想，12岁，我算一算啊，12岁几年级啊？6年级，
3: 差不多吧，
2: 或者初一，要么6年级，要么初一嘛。在6月15号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呢，他在 G65包茂高速高田收费站，因为不够钱支付通行费，引起了收费员的警觉。
3: 哦，
2: 收费员一看，哎，
3: 听懂了。
2: 这个驾驶位上就是正在开车的这个人，这个司机是一名身材相对矮小的男孩，然后就问他了，你多大了？
3: 你多大了呀？
2: 哎，这小男孩说呢，哦，我成年了，我只是身材比较矮小。
3: 那不对呀，我感觉好像你未成年吧？
2: 嗯，
3: 不行，我得赶紧通知一下这个桂林市的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3大队的执勤民警辅警，来看看你什么情况。
2: 嗯，哎呦，我成年了，我就是有矮小症。
3: 所以随后呢，这个执勤民警也是立即的到达了现场，将当事人这个陆某某与涉事的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然后开展这个核实啊。
2: 哎，经过调查，这个男孩子呢只有12岁，
3: 12岁未成年人啊。
2: 是，而且他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就无证驾驶嘛，
3: 无证驾驶了。
2: 而且呢，就是因为警察问他了，他就开始有点慌了，他就各种撒谎。他说呢，我先开车去奶奶家，然后一会儿又说这车是我舅妈的，
3: 嗯，
2: 我趁他不注意我拿了钥匙，然后说了，哎呀，我这是第一次开车，边开就学会啦。哎呦，
3: 这好聪明啊。
2: 后来民警就联系到了他的父亲和车辆所有人，就了解到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爸爸平时对儿子疏于管理，家里没车呀，也没想到
3: 没车呢，
2: 这车不是他家的，就是没想到孩子会开车，而且还会偷偷的开。这个车呢是孩子邻居的，直到民警联系到这位邻居，邻居才知道自己的车被孩子开走了。
3: 太大意了，这也。
2: 而且孩子自己到最后也说了，他说为了追求刺激，自行学会了开车，而且平时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还会偷偷开。
3: 哎呦，
2: 而且更夸张的是什么？就是被拦下来的时候，他已经连续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6个小时。最终是因为车上的现金用完了，他在下这个高速的时候不够支付通行费，这才被发现。
3: 太危险了，行驶了6个小时，
2: 后背一凉，
3: 而且就是从头开到了尾，到结尾的时候是钱不够了才被发现的。
2: 嗯，
3: 哎呀，有惊无险啊。
2: 哎呀，这其实存在非常非常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啊。那大队呢第一时间也通知了当事人的监护人和车辆所有人到队里去配合调查处理，同时呢民警也是对孩子及其他的监护人进行批评教育。
3: 这我真的觉得是大人监管不力，
2: 这回去我觉得多少要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啊，这太危险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开车这件事儿啊。就因为这个孩子说了，哎呀，我这没学，我这平常为了刺激我偷偷学的。就是大家经过专业化的正规的学习之后才考到了驾照嘛。
3: 嗯，
2: 所以首先来问问大家，您的驾照是哪一年考下来的？当时考的时候是一次性通过的，还是说我考了好几次？算一算您的驾龄有多少年了。另外这个孩子不说了吗，哎呀，我这第一次开车，我觉得大概率不是第一次。那么咱们来回忆回忆，各位，您第一次开车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

0: 场景吗？
1: 拍了多少次咱才敢上路呀？
0: 哎呀，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其实说到这个互动话题，我想了一下，我考驾照是，我当时参加工作是09年，我应该是10年开始学的，应该是10年考下来的驾照。那10年到现在也是16年了，
1: 很久了。
0: 然后我当时考的时候是一次过的，就是很紧张，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时候是手动挡嘛，生怕它熄火。
1: 那你的考的我还比你早一点，因为我是在就是上学的时候，你是已经工作了，
0: 我是工作第一年考出来的。
1: 这两个不一样，因为我们当时考车的这个驾照是记录在学分里的。
0: 哦，
1: 然后所以呢，就是选修课，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就把它选了吧。
0: 哎，这个好，
1: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学校是特别人性化，是不
0: 是？
1: 是
0: 学一门技能，而且又能修学分，
1: 但是要交钱的，要交钱的
0: 啊。那你确实这得交钱呢。
1: 对，确实要交钱。然后我们学校有自己的驾校，学校有自己的驾校。然后呢？对，然后学校就是有就是驾校的老师，然后会我们的选修课都会挂钩，然后我们就当时就上学期间，你想什么时候去考什么，就在学校里面啊，
0: 哎，这个很方便。
1: 对，然后学校专门有一个这个驾校的区域，然后你就下了课，你就可以去练车，然后一个学期如果你考不过就是挂科，所以说包要过的这种，
0: 哎，这个好。
1: 所以我们当时基本上学生都是一次性，基本上都是一次性过了，因为去学习的时间太多，太方便了。对，然后考试的距离我们也很，因为我是农村嘛，我们当时就是离市区是很远的，
0: 但是离驾校近，
1: 离驾校，对，离那个就是考试的点儿是很近的，比如说你像在咱们福州，是不是也要跑到城门那边有一个
0: 黄山城管所那边？
1: 所以是当时我们那个学校离那儿就很近，所以我们就也没有太折腾吧。说实话，就是考这个驾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忆的一个就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哦，
1: 对，
0: 哎，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啊，就是大学里确实我身边很多同学就是在大学里考过的驾照，然后那个时候考驾照是很火的。火到什么程度？火到就是说，大家组团报名，然后那个教练来接，一趟车接3个人还是4个人，反正就是接上，然后大家一起去场地去学嘛，就是轮流学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去没想这么多，然后就没学，然后后来说参加工作了，觉得说，哎，要会开车，要学会这门技能，然后那个时候才想说我要去学驾照。应该是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因为第一年是09年嘛，
1: 刚好你
0: 跨了年之后，10年
1: 做交通广播这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然后当时正好是在交通台嘛，然后后来就是考了这个驾照，然后当时也是一次通过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考驾照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正好刚改了考试场地，教练都不知道考试场地是啥样了，我们是第一批考生，
1: 那你好厉害呀，有没有？
0: 所以当时考试的时候手心都是汗，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路线该从哪儿掉头回去。然后后来因为就是车上他是有那个监考员嘛，然后他场地也有一些标识，然后就真的是硬着头皮开，但还好考过了，
1: 是挺厉害。我觉得你太厉害，给这是此处应该有手动掌声啊。
0: 然后所以大家也来聊一聊，就是各位，您的驾照是什么时候考的呢？当时考了几次通过的？你算一算驾龄大概多少年了啊？第一次开车的时候这个场景还记得吗？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我
2: 是露西，
3: 我是铁莹。
2: 哎，是啊，说到这个学车的经历，想问问各位，就是您当时是几年学的驾照，就是考出来的驾照啊？还记得不？当时是一次考过的呢，还是说考了好多次？驾龄大概有多少年了？另外还记不记得拿到驾照之后第一次上路的场景呢？
3: 哎，咱们来刷新一下893音乐广播啊和9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我们听友跟我们是怎么留言的。
2: 哎，三全就说了，他说我是04年考的驾照，当时学费是3500，然后我是一次性就过了，
3: 厉害！哎，3500这个价格应该还好哈。
2: 我觉得当时我工作那会儿是09年、10年那会儿考的驾照，那时候学费不便宜。
3: 对，就你考的时候是最贵
2: 的吧？如果我没记错
3: 的
2: 话，应该是4000多还是5000多？
3: 那个算是那个时候最贵的时
2: 候了，高峰期学的，而且就是。教练生怕你考不过，因为考不过他就没办法再接新的学员。对对对，
3: 所以肯定是想办法教你。
2: 然后对，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跟潘潘，早唱通的音乐节目的潘潘，然后我们俩是一部车，然后学的。
3: 哦，你们两个一起学的？
2: 对，我们两个一起学的，
3: 就是两个人商量好了，就是有个伴儿一起去了。
2: 对对对，然后当时两个人一起参加工作嘛，然后就两个人一起去学的，一起考出来的。然后我第一次开车呢，其实拿到驾照包括摸上车不太敢上路。我身边是一定有一个老司机，真的是老司机开车带带我呀，坐在我旁边。然后我曾经讲过是在什么时候开呢，我还不敢白天开，因为路上车太多了，而且尤其是到红绿灯的时候，如果我两边停的哪怕是公交车，就是稍微大型一点的这个车辆，我就好怕，那个手心一直冒汗。然后呢，在可能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路上车没这么多了，我就叫着我的朋友坐在副驾上，然后我们围着二环开，就二环高架桥嘛。
3: 我以为你，我叫朋友坐在副驾上，我们围成一排，吃饭了，
2: 不，
3: 干嘛？
2: 然后就是围着二环开了几圈，然后后来是什么呢？可能开了这么2-3个晚上，到第四天还是第五天的时候，白天有事儿，打不着车。我说那不然我开车去吧。
3: 所以就这么就开启了第一次，
2: 我就自己硬。

0: 着头皮开到了做事情的这个地方，但是全程非常之紧张，就是真的就是手心也冒汗，头皮也冒汗，就是因为白天嘛，正好可能我开出去的时候有一点点像早高峰那种感觉，车流量又很大，我真的要先说个对不起，跟在我后边的车真的要说个对不起，因为我不敢踩油门，时速当时，现在回忆回忆啊，就如果我开车前面有个龟速行驶的人，我可能脾气状态也不太好，
1: 会不会开车，
0: 我真的能感觉到后边一直在按喇叭，但是我不敢踩油门，后来慢慢过渡才上路的。
1: 哎，这时候应该问问潘潘，潘潘你当时是怎么经历了这个过程啊，还跟陆欣怡不一样啊。
0: 然后你看 MC 说，他说我是2016年考到的驾照，那时候刚考完高考，然后利用暑假考到了驾照，哎，这个太明智了。他说除了科目三，剩下都是一把过。他说我第一次开车呢，是我爸带我在市区开了一遍，然后我就敢自己开了。后来是大学假期的时候，都和室友出去的时候就自驾了。
1: 这 MC 是个男生吧？
0: 上手比较快，
1: 是不是？您男生一般情况下，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新闻一样，他的胆子都特别大，然后男孩子特别喜欢车，所以说我其实，虽然说不理解他这种行为，是不是？但是他的这种想法，比如男孩子喜欢车，想去开车啊，那种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0: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是大学最后一个暑假的时候，周围很多同学都去学车了嘛，然后当时学校旁边就是驾校，然后看到同宿舍的女生那么白，都晒得黑不溜秋的，我就觉得这个驾校我是不是可以再迟点啊，结果就是到了冬天价格一下子飙了很多，我觉得不行了，
1: 跟你那时候一起学的，
0: 我要在它更贵之前把驾照考出来，然后当时和妈妈一起去报了这个驾校，很幸运过完年之后两个人都拿到了驾照，
1: 厉害啊！
0: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个子太小了，每次学车的时候要带那个坐垫
1: 啊，学车的时候但是自己后来有车的话，应该就是可以买一些，就是
0: 可以
1: 调节的那种，是吧？
0: 哎，你说到这个坐垫是这样哈，我身边真的是一个很亲的亲戚，因为他个儿也比较小，就比较小只，然后他每次也是，他说每次我开车的时候，就是那个靠枕啊，我要垫在屁股下头的，他说不然我就感觉有点影响视线，
1: 看不到，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可以买那种 SUV 的那种可能就是他的视线会好一点，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就是女孩子要是买这种车的话，就会旁边会有人说，哎，这是无人驾驶吗？对，然后因为女孩子很小，然后再加上如果个子啊会坐得够不着的话呢，是不是？然后在别人开车看的时候就会开这样的一个玩笑。
0: 是，你看 WYX 就说了，他说我是2018年8月考的，2019年6月拿到的驾照，挂了一次科目二，拿到就买车了，然后一直到2021年的时候，11月份才正式天天开的，前面都是半开半不开的状态，就是需要有人陪，不管那个人会不会开车，然后车反正就是放着。
1: 对，我跟你讲，就是很多人啊，就是不是说你考完驾照就一定会有车开的。就像我学完驾照之后，你像大学学的，那我们不可能大学没毕业就有车开，对不对？那一直到工作了以后我们才有车开，那这样就会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
0: 你要复训。
1: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敢轻易去拿车，那很多人也是这样子，他可能今天去学了驾照啊，然后呢几个月以后下了驾照之后，他会考虑说我去准备买车，那买车可能你喜欢的车有没有现货啦，等个一两个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生疏了，他就不太敢，如果说马上就是很多人啊，这我觉得很幸运的，就还没有驾照的时候已经买车了
0: 啊。我是这样，我买车的那个时间节点是我的驾照已经考出来了，但是质证还没有送到我手里，然后我的车已经到了，然后 4S 店通知我，他说那个姐你的车到了，我说你这样，我让一个会开车的有驾照了，先帮我开回来，然后他就帮我开回来停到了地库，然后等到我的驾照到了之后，手确实也痒，我就说哎，你看车放在那儿，不然开一开，这个才叫着朋友，而且要朋友有时间，人家才陪着你晚上就是二环去开嘛，然后开了几圈，开了几次之后就自己慢慢开了。
1: 是，很多朋友就是都是这样子哈，就一定要是有个人在身边陪着，
0: 有安全感。
1: 对，
0: 然后三圈也补充了，他说我老婆呢是2016年学的车，也是一次性就过了，他那个时候学费是6500啊，
1: 好贵呀。对，我跟你讲，就是其实去年好像都要5000，前年可能都要5000多了，但是这个好像费用它又降过，所以大家如果了解，
0: 它有波动，
1: 了解现在的这个学这个驾校考驾照的这样的
0: 大概多少钱，
1: 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是因为当时我们考的时候，好像是在考试科目没有改革之前，就是它会。

0: 少一门，会好一点点啊。然后当时我们学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我现在回忆了一下，应该是5000多。学费差不多是5000多，是就差不多是5000多，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来回忆回忆哈。您驾照是什么时候考下来的？当时是考了几次通过的呢？也可以算一算自己驾龄大概多少年了呀？第一次开车的场景还记得吗？你看我是10年考的驾照嘛，然后现在是26年，也就是说我的驾龄已经是16年了。大家最长时间的驾龄是多少年啊？刚不是有朋友说是04年考下来的驾照吗？04年的话就是22年了，
1: 那时间很长啊。就是我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很多好像这个驾照咱不是学过吗？要满多少年去换证？很多朋友可能这一点就会忽视掉。
0: 你要留意一下那个有效期。
1: 过了10年，或者过了多久，大家会忘的。
0: 是，
1: 就这个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做一个提醒吗？比如说，你像我们明天开会，我可以
0: 今天现在会收到短信啊。
1: 但是有的他就不会收到短信，就比如说他。比如说你像我这种，我是从外地去学的这个驾照，然后当时呢，和福州的又不太一样，他收到的短信的内容就不一样，福州就不会给我来提醒，所以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就比较麻烦，
0: 就半年以内换证嘛。
1: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大家除了收到短信这种，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0: 哦，明白了，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因为今天不是在跟大家聊考驾照这个事儿嘛，首先来问问大家哈，就是您的驾照是什么时候考出来的，然后当时是不是一次过的呢？您的驾龄大概有多少年了呀？另外主要是问问各位，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咱们开车上路的时候那些场景呢？因为之前我们还说了一个话题，就是当时报考驾照大概多少钱嘛，
1: 是每个人价格都不一样、啊、
0: 对，然后三全有说，他说我那个时候16年刚好是开的士，然后呢我老婆就是用我的这个的士练了几个月的车技，然后另外也回答我们了，他说我�儿子今年报的那个驾校2300多块钱
1: 啊，他老婆16年报的是6500块钱
0: 哦哟，
1: 对，然后他当时报的是比较便宜，3500好像是，
0: 啊啊、嗯、是3500，
1: 我是04年的时候，就是价格也是很高了啊，
0: 是。然后丽友说哈，他说我是13年初价格最高的时候，当时报名费8000呢、
1: 啊，13年这么贵呀、啊。
0: 他说当年7月份我就拿到了驾照了，15年买的车，然后驾龄也是11年啦，算是11年的优秀女司机。
1: 那早知道丽你13年就不要去学驾这个驾照了，
0: 再等等是吧？
1: 再等一等，15年去嘛，可能价格还会便宜一点。15年可能价格在5000左右吧，总比8000，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最贵的价格了。
0: 你看，我们知道3000多的、2000多的、5000多的、7000多的、8000多的。
1: 待会儿我们从2004年往下都排下来了。
0: MC 有说，他说我还考过摩托车驾照啊。他说我应该跟潘潘一样，是那种特别喜欢开车的人。
1: 哦，潘潘是很喜欢开车的人，
0: 他其实蛮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的。那下次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喂，潘潘司机，你赶紧麻烦你送我去哪一趟，
0: 蹭一趟啊。
1: 对了，
0: 阿修周有说，他说我是07年考的驾照，是手动挡，对。就是当时我们考的时候都是考手动挡，就
1: 是
0: 你说要考自动挡它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他说然后呢我爸的司机开着皮卡带着我跑二环，你看我当时也是跑二环，他说就跑了一个礼拜，他说现在的路况车况就是非常熟悉了。然后22年的时候突发奇想，想考一本摩托车证，一直想开机车，到现在都没上路。
1: 就说实话，我就自从骑了电动车之后，我就不再有幻想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刹车啊什么的，
0: 但是开机车跟开电动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速度与激情嘛。
0: 对，就是说到这个，我真的想分享一下，因为在很早之前我去重庆、那重庆我们叫做九地魔幻城市嘛、然后它其实是不适合电动车的、所以在重庆很多朋友人家买的是摩托车、我曾经看过就是他那摩托车过弯啊，就是在一个导航都导不清楚的路口、那摩托车压弯，好帅啊，
1: 太帅了
0: 朋友们。然后朋友正好也是重庆的，然后还真的看到了他的那辆机车，好帅好帅啊。当时我就在想了，我的妈呀，如果我会开机车，我围着重庆的高架跑一圈得多酷啊。
1: 所以
0: 说我还真有想过，
1: 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如果说你现在就是没有在福州，你在重庆的话，那肯定你一定会在那里了，
0: 我
1: 一定会买了一辆机车。有你这么喜欢的话，
0: 我大概率也会买一个机车。然后大喵有说哈，他说我是2010年考的驾照，3600多块钱一次过的，上周刚拿到永久驾照、哇，
1: 好久了。
0: 他说要说胆子大啊，就是还得是我爸，刚拿到驾照的时候，他让我开着家里的小型货车去送货，开的还是山路。
1: 爸爸让你直接去送货了。哦，这个驾照考的有意义。
0: 他说不用怕，我坐旁边。他说我当时一脸懵啊，我都忘了是怎么做到的。
1: 那还是一样的，跟陆星一样，就旁边有个人，其实你是不怕的啊。
0: 是，就是说到这个开山路啊，
1: 匿名，
0: 不是，就是我也开过一段、就是拿到驾照之后，自己尝试开，开完了之后、就是因为当时高速还没修好，然后要回老家，有一段路是高速，是那个盘山路。盘山路，朋友们，我为什么自己开呢？因为我如果坐在副驾，我会吐，
1: 我
0: 会晕车，晕车，然后我就一定要开。那我开的时候，其实我旁边的这个副驾是很紧张的，因为咱算是新手嘛。然后我的车技，我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是盘山路，还有一个是当时地库买的是侧方停车。练出的现在的技术。
1: 对，很多人都是，就是你刚好就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必须逼着你去做这样的事情。
0: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驾照当时应该是2013年考的，都是一遍过、但是这都是在合理的补考范围之内的。当天 都补考过了哦，我知道，就如果当下没过的话，嗯，是马上可以补考一次的嘛，哦，他说科目三补考过，科目三科目二，科目三没有，科目二补考过一次。您是转的语音吗？我断个句啊。他说当时报名费大概是3300，然后前一年好像只要2800，后边就涨起来了，涨的就会比较贵一些。然后他说刚才那个说13年8000多的那个会不会记错了，那个时候有这么贵吗？是不是报的 VIP 班啊？VIP 班我有印象好像这么过。不不不，VIP 班指的是一对几，有的是一对四，有的是一对二，嗯，有的是一对一。
1: 所以 VIP 8000的应该是一对一是吗？我觉得应该
0: 不
1: 会。
0: 我
1: 不
0: 知道，我当时我跟潘潘是一对二，所以价格会相对高一些。
1: 哦，还有这种
0: 是会高一些。我看看啊，嗯，然后阿斌哥，哎，其实到目前为止，嗯，我觉得就是很聪明的朋友是在高考结束的暑假去学驾照，
1: 我觉得这都是先进的，就是比如说像现代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比较老一点的那个年代的人，应该不会就是说在暑假的想，那个时候哪里会想着说去考驾照。
0: 然后阿斌哥有说啊，他说我是12年高考结束的暑假，然后花了1个月的时间搞定了驾照，不过那年也贵呀，啊，他说他当时报名的时候7000-8000块钱，
1: 也很贵呀，啊，对，
0: 嗯，
1: 所以，啊，如果知道现在刚才说多少钱。3000多，
0: 2000多、嗯，
1: 啊，对呀，啊，那就不如现在去考了。
0: 但是你呀，啊，你是掌握一门技术嘛，是不是？求生技能啊。然后 WYX 就说了，他说说到侧方停车，他说我至今还停不太清楚，只会倒库。
1: 买一个侧方的车位就知道了，实在不行租一个。
0: 不，买个电车，啊，支持自动泊车的都不需要您。
1: 科技改变生活呀。
0: 是是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聊到说，嗯，驾照或者说初次上路的一些经历啊，我就是相信说好像大家都还是历历在目的，因为开车这件事儿，我们一直在讲叫做文明行车嘛，希望说我们每一次开车，我们每一次出发都是心怀敬畏，每一次归途都可以平安顺遂。另外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嗯，还是要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我们就下期之后再见咯，
1: 拜拜。

0: 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成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十番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竞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佩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鸟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明白噻？
2: 啊，一边话，会能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几年嘅人不正趣，何况我看我哩呀，也特别的早。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见面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应该开跑我，跑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我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口婆，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谅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理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吕台哟、哦，你有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哥，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呢，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能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爱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这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5: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江，一年四公为顺，美美乌乌一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妈妈，我回来了。
8: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7: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8: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7: 好呀。
8: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7: 封闭的环境。
8: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7: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8: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7: 不让人碰。
8: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7: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8: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7: 不能告诉别人。
8: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7: 能信。
8: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7: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7: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9: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因川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大家好，我是小佳。金山寺位于福州西郊红塘村附近的乌龙江中，原来它只是江心的小石阜，因形状如石印一样浮于江心，后人们在此建起一座七层八级的石心塔，又在塔周围建成殿堂，金山寺就落成了。金山寺是福州唯一的水中寺，因地形的限制，它没有巍峨的殿阁和巨大的佛像，却小巧玲珑，情趣黯然。金山寺建于宋代，行至金山寺正中央，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历经了千百年来风吹浪打却仍巍然屹立的宝塔。古往今来，数不尽的渔舟货船在塔边扬帆而过。关于宝塔有一个民间传说，据说塔下面藏着一只修炼千年的神龟，它法力无边，白娘子在镇江金山寺斗不过法海，曾避难到闽江金山塔受神龟庇护，到后来白娘子因与法海斗法而水浸金山，洪水泛滥，死伤无数，神龟一怒之下不再保护她，白娘子便落入法海手中，由此闽江金山塔也披上了神话色彩。金山寺规模虽小，但香火颇盛，有意思的是，寺庙前是妈祖娘娘，后面供观音菩萨，这大概啊跟红塘的地理位置有关，这里自古是出入闽的要津，上水则险滩暗礁，下水则风高浪急，商贾船民由此起航。妈祖是水上居民的保护神，所以出航前务必先到妈祖娘娘那里求个吉利。远看金山寺，一座玲珑剔透的梵宫仿佛正从绿色的波涛里升起，青瓦红墙，飞檐翘脊，美轮美奂。寺庙四面临水，占地不过一个篮球场大小，但布局合理，殿堂廊庑小巧精致，前后殿间咫尺地还耸起了一座七级石塔，塔高约十米，造型简朴，古色古香。元代诗人王翰诗云：圣地标孤塔，遥虑几百船。可知石塔建造年代应当是在元代以前，

江水满潮之时，寺塔浮于江心，就像一只彩色楼船正载波而航。据记载，1868年，著名摄影师约翰·汤姆逊从英国远渡重洋来到福州，路过闽江时，被江中的一个小寺庙所吸引。他惊叹于眼前的景色，连步伐都无法挪开，说的就是闽江上的水上寺庙金山寺。对于金山寺的盛世景况，理学大师朱熹、抗倭名将张京、状元翁正春等都曾不吝惜辞藻，深情赞美过。金山寺四周多胜景，古时有红塘古渡、石仓秋烟等八景风光。红塘古渡是闽江沿岸最负盛名的古渡口之一，是沿江捕鱼贸易的渡口，见证了古代海丝船舶的往来。我省最古老的民间歌谣《月光光》就诞生于红塘古渡。登临金山寺，更可以领略大江风采，在这里观江远非岸上可比。凭栏四眺，江天格外壮阔，风云开合，波涛汹涌，进入眼底，那浩浩江水迎面奔来，似乎就要排踏直入，让人又惊又喜，难怪人们要把这里称作闽江最胜处了。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

0: 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岛。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说学的手机题。
7: 到，
0: 好了，
8: 到齐了，
0: 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鱼阿姨一起读史记。汉朝的和亲政策最初是刘敬提出来的。公元前200年，韩王信造反，刘邦率领大军前去征讨。到达晋阳，也就是现在山西太原时，刘邦听说韩王信勾结匈奴一起侵犯汉朝，他非常生气，就派使者出使匈奴，想摸清他们的底细。默读单于下令把骁勇善战的士兵和肥壮的牛羊马匹全都藏起来。使者到来之后，看到士兵又老又弱，牛羊马匹瘦得不成样子，就回去报告刘邦可以攻打匈奴。刘邦接连派了10几批的使臣，打听到的结果都一样。最后呢，刘邦又派

楚了刘静再去打探。刘静看到的情况也一样，却有不同的想法。两国打仗应该展示自己的最大优势和最强实力，震慑敌方才对。可是现在匈奴让我们看到的都是老弱病残，一定是故意欺瞒，引诱我们去攻打，然后大败我军。所以他认为不可攻打匈奴。这时刘邦的20万大军已经出征，听了刘敬的话，刘邦感到生气。你这没出息的东西，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混了个官当，现在又胡说八道，长匈奴的威风，灭我军的志气。命令人把刘敬关起来，然后指挥军队继续前进。刘邦的骑兵先到达了平城，也就是山西的临川北。默读单于一面指挥40万大军拦住刘邦的步兵，一面在白登山设下埋伏。只见刘邦的骑兵浩浩荡荡进了埋伏圈，默读单于立即下令，匈奴骑兵从四面八方将汉军包围。刘邦的骑兵多次突围都不成功。此时正是寒冬时节，天气寒冷，汉军又冷又饿，苦不堪言。汉军士兵不适应，被冻伤的不计其数，有的人手指头都被冻掉了。被围困七天七夜之后，刘邦使用陈平的计谋，暗中贿赂匈奴王后，让默读单于网开一面，打开包围圈的一角，汉军才得以退出。刘邦吃了败仗，险些丢了性命，灰头土脸回来之后，马上杀了那些无能的使臣，并免了刘敬的罪，赏赐他食禄2000户，封为关内侯。白登山一战之后，默读单于更不把汉军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侵犯汉朝北方边境。刘邦十分头疼，便找刘敬商量对策。刘敬说，皇上刚刚平定天下，士兵和百姓都需要休养生息，所以不适宜再兴兵去武力征讨匈奴。默读单于是野蛮人，为了当单于杀死自己的父亲，仁义道德对他无用，所以我们得有长久谋划，让他的子孙后代臣服于汉朝。但我恐怕皇上不愿听我的。刘邦说，你的办法如果有效，我怎么都会去做。刘敬说，皇上如果真能同意，请把大公主嫁给默读单于，并送给他们丰厚的礼物做嫁妆。娶了我大汉的公主，默读一定会立她为王后，王后生的儿子就是太子，默读在世就是皇上的女婿，默读死了，皇上的外孙自然就是单于。皇上什么时候见过外孙敢与外祖父作对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使用武力，匈奴的子子孙孙都会臣服我大汉。刘邦问，为什么得要大公主才行？别的公主呢？或者皇亲国戚的女儿呢？刘敬说，只有皇上的大公主嫁过去，默读单于才会立她为后。换做别人，默读只会让他们做嫔妃，用别人冒充，默读早晚会知道，这样反倒会弄巧成拙。刘邦思虑再三，虽然心里不舍，但是为了北方的安定，还是狠心采纳了刘敬的建议。吕后一听皇上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马上放声大哭。我只有一个儿子刘盈，一个女儿鲁元公主，怎么忍心舍弃她，让她远嫁匈奴？吕后日日夜夜哭个不停，刘邦也拿她没办法，只好找了个宫女冒充大公主，并派刘敬为使者，一起前往匈奴联姻，订立和平协议。汉高祖刘邦之后，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甚至汉武帝早期都对匈奴实行和亲，但是效果并不像刘敬想象的那样好。汉朝奉送的大量金银财富让匈奴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贪得无厌，变本加厉地侵犯汉朝边境。王昭君原是一名宫女，长得漂亮，多才多艺。据说她因为不肯贿赂画师，被画师画得很丑，

0: 汉元帝不喜欢他。后来呢，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汉朝请求和亲，汉元帝便将妃子叫来，让单于挑选。单于看中了昭君，汉元帝一看后宫竟然还有如此的绝世佳人，肠子都悔青了，但又不能失信于人，便让昭君远嫁单于。昭君到了匈奴之后呢，逐渐适应了匈奴人的生活，她一面传播中原文化，一面劝丈夫呼韩邪单于停止战争，是汉匈边境有了60年的和平。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吴雅涵同学的习作《坚强面对人生》，兔王圆点点的故事。有请朗读者林晨曦。
2: 坚强面对人生，读兔王圆点点有感。人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每一位成功者的背后往往都有一段刻苦铭心的经历，正是这些磨难让人变得更加坚强。兔王圆点点讲述的正是一只坚强面对命运与众不同的兔子的故事。一次吃草时，不幸的圆点点被狡猾的母狐狸捉住，狐狸没有立刻吃掉它，而是把它当作玩具送给自己的孩子戏弄践踏。它好不容易虎口逃生，却成了一只皮毛残缺、模样丑陋的兔子。兔妈妈不愿相认，同伴们也视它为异类，但它没有放弃，更没有绝望，而是坚强地活了下来。最终他赢得了大家的尊敬，成为新一代兔王。面对沉重打击，我们应以平常心对待，多往好处想，这些经历何尝不是宝贵的人生积累。切记永远不要对人生失去希望，我们要珍惜短暂而宝贵的生命，不虚度匆匆岁月。圆点点这种顽强生存、不畏困难的精神，不正是我们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的吗？当身边同学身体有特殊状况时，我们不应他们与我们的不同而投去异样的眼光。我们同在蓝天下生活，共享同样的学习环境，同是祖国母亲的孩子，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区别对待他人呢？当他人需要帮助时，我们应主动伸出援手，尽己所能，全心全意地提供帮助。正如雷锋所说，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才能移山填海。如果圆点点的同伴当初懂得这个道理，或许就不会遭遇后来那样惨重的伤亡了。在著名作家沈石溪的笔下，兔王圆点点所要揭示的道理被完美诠释，也带给我们重要的处处启示。真正的强者不是不会流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的人。
0: 好的，以上就是吴雅涵同学的习作《坚强面对人生》，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谢谢小作者吴雅涵，也感谢朗读者林晨曦。接下来有请吴林老师点评。
3: 小作者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兼具真情实感与思想深度的佳作。文章以磨难成就坚强为核心利益，从故事出发，落脚于人生感悟与处世之道，行文流畅自然，字里行间满是少年人纯粹而坚定的思考，读来令人动容。从行文角度来看，文章结构清晰，逻辑

0: 及环环相扣，开篇即以人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点明主旨，迅速引出兔丸圆点点的故事内核，随后简要复述情节，既不冗长拖沓，又能精准捕捉圆点点虎口逃生却遭排挤的关键经历，为后文的感悟做足铺垫。接着，作者由兔及人从圆点点的顽强延伸到我们应如何面对打击，再拓展到平等对待他人、主动伸出援手的处事哲学，层层递进，利益不断升华，展现出清晰的思维脉络与扎实的表达功底。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文章虽不刻意雕琢，却处处见巧思。结尾处，真正的强者不是不会流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的人，一句巧用对比与比喻，将抽象的坚强具象化，既呼应了圆点点的经历，又赋予了道理温暖而有力量的表达，极具感染力。引用雷锋同志的名言，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才能移山填海，则为观点提供了有力支撑，让文章的说服力与文化底蕴更上一层楼，体现出作者积累的深厚与运用的灵活。遣词造句方面，文章语言质朴真挚，却精准传神，刻骨铭心经历虎口逃生、视他为异类等词语，准确还原了故事的情感张力，不虚度匆匆岁月，全心全意地提供帮助等表述，则尽显作者的真诚与担当。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却以平实的语言传递出深刻的道理。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表达，更能引发读者的共鸣，让感悟显得格外真切动人。整篇文章最打动人的是作者将书中故事与自身的思考、生活感悟深度融合的走心表达，从圆点点的坚强中汲取力量，从同伴的排挤中反思平等与友善。这份源于阅读的思考与成长，正是读后感最珍贵的价值。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五集，舞台是大老虎吗？舞台是黑山洞吗？舞台是漩涡中心吗？舞台是西游记中金角大王的葫芦吗？都不是。一个搭高的台子，有的还有灯光、音响、布景，很美的，不会吃人，也不会施魔法。有一天，神话梦见舞台站了起来，对着他呀委屈地哭诉，你为什么要怕我？现在加上你，已经有9999人怕我了。如果再增加一个人怕我，老天就要认定我为恶魔，把我沉入海底，永世不得翻身。求求你救救我吧，请你别再怕我了。如果怕我的人不断减少，喜欢我的人不断的增多，我呀就会被评定为善人，我就会被打扮得更漂亮。梦境中，月亮老师带着花一朵雕刻练成钢，在舞台上朗读《诗经·桃夭》。 神话正在犹豫要不

不要上台呢，就被尿给憋醒了。申花自己都觉得奇怪，自己这怕舞台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因为锻炼机会太少呢？班里呀，不爱发言、不爱上台的同学不少，他打算好好做个统计，看看不爱发言的人是因为想不出答案，还是明明有了答案却不乐意说。再看看不爱上台的人是因为不会表演节目，还是会表演但是不好意思展现呢？突然，一只鸟飞到教室的窗台，就在花一朵的座位旁边。只见花一朵轻轻捂住嘴，眼神有点担忧地看着月老师，似乎在说：“月亮老师，等一等再说。”月亮老师顺着花一朵的视线，看到了一只浑身黑色羽毛的黄嘴鸟。他把食指竖在嘴边，示意全班同学别出声。大家都盯着这只不期而遇的小家伙，有些同学还蹑手蹑脚凑到花一朵靠窗的座位旁，想看得更清楚些。不料这小小的黄嘴鸟忽然拍拍翅膀飞走了。月亮老师拍了拍手掌说：“好，互动再见。”同学们把注意力集中过来。谁知还没等月亮老师开始上课呢，这只鸟像故意开玩笑一般杀了个回马枪，又停在了刚才的位置，踱来踱去，好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月亮老师压低了嗓子说道：“看来他今天要来当我们的插班生，同学们跟我一起读首诗给他听。”小鸟小鸟穿过风，老师老师轻轻声，同学同学不闹腾，教室教室多板凳，欢迎小鸟来上课，叽叽喳喳口不渴，学习知识懂规则，互帮互助真快乐。月亮老师的声音很轻很轻，很柔很柔，全班同学的声音也变得轻轻柔柔。老师完全没有说要怎么把声音变得轻柔，可是大家仿佛都能心领神会地与月亮老师同步。神话没有听出花一朵惯常的清亮高音，他的高音是在柔和的声浪中被淹没了吗？还是他也变出了轻柔的声音呢？神话觉得应该是后者，他只是觉得奇怪，花一朵的声音有时高有时低，有时尖有时柔，他怎么能随时变呢？神话觉得自己做不到，他刚才滥竽充数地张着嘴，并没有发出声音。他暗自佩服地在心底说：“这可真神，神一般的花一朵，比神话更神的花一朵。”后来呀，神话发现不止花一朵一个人会变声，大家都变了。于是他也试着发出悄悄话般的声音来跟读。神话一边读一边仔细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深情地把这首小诗送给他。轻柔说话时，同学们都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表情变了，性情也变了。这只鸟的嘴是黄色的，眼圈也是黄色的，它抬着头一步一步走，从容自在，每次走到窗台尽头就会折返回来。神话轻轻跟着月亮老师读这首诗，隐隐约约觉得好像有一股气从肚子里钻出来，就像平时说悄悄话那样，必须凑近了才能听清说的是什么。等孩子们跟着月亮老师读完第二遍时，小鸟再次展翅飞了起来，一转眼就不见了。教室里一片安静，大家不约而同静悄悄地等着，都在盼着鸟能再飞回来。可是一秒两秒三秒过去了，十秒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回来。月亮老师也是

善解人意地等了一会儿，当他觉得这只鸟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时，长吁了一口气说：啊，这节课算是送给小乌冬鸟了。来吧，孩子们，让我们一起吹口气，用点力气使劲吹，让我们的风帮它飞得更远。教室里立刻欢腾了起来，大家鼓起腮帮子用力地吹，还互相嬉笑着比谁的气吹得久。月亮老师不失时机地微笑着说：今天正好我们可以玩一个游戏，刚才读诗的时候呀，你们读得特别好，轻悄悄的，生怕惊扰了小鸟，看来你们平时没少说悄悄话。月亮老师环顾了一圈，看到大家的表情就心领神会了。很好，老师希望你们有更多的体会，注意说悄悄话时的特点，嘴唇运动少些，张开嘴时有种深吸一口气的感觉，然后再发出声音来，这声音仿佛来自你的腹部深处，就像你们刚才吹气，有没有感觉到气息越来越弱，仿佛强弩之末最后把肚子里的气都用光了，然后声音就发不出来了。花一朵很敏感的插话说：对啊对啊，月亮老师，我都没气了。月老师说：这感觉就对了，不过呀，有些人善于偷气，也就是悄悄换气，当然也有人大大方方的换了气之后接着说，这样呢就能说得久些。是呀是呀，花一朵一边回答一边用力点头，神话还在偷偷地往外呼气，想知道这气到底是不是来自肚子。月亮老师接着说：下面你们可以跟同桌说一件小秘密，找一找这种感觉，大家开始吧。跟同桌说秘密也能听到别人的秘密，这呀让刚认识不久的同学都很激动。不过要说秘密，神话一时想不出来，但是为了能听到花一朵的秘密，神话故作神秘地说：我先说我想说的秘密是……他拖长尾音停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你答应不告诉别人我再说。一心等着听秘密的花一朵睁大眼睛激动地说：当然可以，我洗耳恭听。看花一朵这么认真，神话说：你不用洗耳朵来听，你应该听完再去洗耳朵，因为我的秘密有气味。看花一朵皱起了眉头，神话咧着嘴诡秘地笑了笑，然后说：我的秘密是我从小就不尿床。这也算秘密？花一朵把身子尽量往后挪，然后瞪着眼睛生气地说：你也太忽悠人了吧。说着屈起食指想敲神话的脑袋，神话机敏地往后一躲，乐呵呵地说：我妈妈说她给我穿纸尿裤穿到五岁，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不尿床，哈哈，不过我是会尿在纸尿裤上的。听神话悄声说完以后，花一朵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她说：这不算秘密，这是笑话，天天尿床才是秘密，从现在起你欠我一个秘密。好啦，这第五集我们就讲到这里吧，接下来花一朵会告诉神话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班里的同学们还有哪些秘密呀？我们要等到下一集再接着说了。谢谢你来听小鱼阿姨讲我的原创小说《陪你长大》。这套小说呢，一共是一套四本，包括《陪你长大》、《请好好说话》、《请正视自己》、《请善待他人》、《请无惧困难》。希望你们都能够找到这四本书来读一读，或者是一边听小鱼阿姨讲一边看着书上的字。我知道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样来读书，感觉是很丰富立体的呢。
嗯，是，谢谢你们。正是因为有孩子们的喜欢呀，所以小鱼阿姨迄今为止一共写了七本书，对。另外的三本是，第一本是小主持人，当然是五堂课。第二本和第三本呢，是根据小鱼阿姨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儿童小说《茉莉花开》，以及呢和木棉花说话的孩子，这两本呢是一个系列的故事的主人公都是赫赫。那么小鱼阿姨的《花开》三部曲的第三部呢，第一部是《茉莉花开》，第二部是和木棉花说话的孩子，第三部是什么花呢？也是围绕赫赫的故事。你猜猜看是什么花？这一本呢很快就要上市了，也期待着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本书，好不好呢？谢谢你们。好啦，祝你读书快乐，晚安，宝贝。

0: 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文书讲到，明朝年间的刘都虚设了很多个衙门，可是冯保在国家非常时期，皇上得病期间，突然就把他的管家徐觉秘密地派到了南京。这是怎么回事啊？说到这儿，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明朝的内宫。明朝的内宫那叫内患，机构特别的庞大，一共有12间4司8局，24个衙门。这打头排在第一号的就是司礼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就是大内的一把手，也叫大内的总管，地位非常显赫，素有内相之称，就等于宫内的宰相。下边那小官也是一帮一伙的，司礼监、内官监、神功监、上保监、上议监、上散监、直殿监、金茂局、真功局、知染局、司院局、司牧局、皮作局、兵帐局、保元局，除了监就是局。皇上就一个，伺候皇上的人那可老喽。要说皇上啊，他不是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皇上自己说的。你看历朝历代的皇上，一张口，朕是真龙天子，龙子龙孙。龙可是百兽之头啊，龙子龙孙就不是人，是兽了。所以历朝历代的皇上就是保护动物了。再说皇宫里边宫娥才女数以千计，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宦官，所有的这些人都为皇上服务。冯保呢，就是大内的秉笔太监二把手，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在这儿就不多说了。他为什么把徐觉

0: 派到南京。他是提前要下手啊，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当今的皇上虽然只有36岁，在阳间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这个冯宝要把赌注压在当今太子爷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身上。要说这个李贵妃当年也就是27、28岁，人长得非常秀气，也很漂亮，要不怎么能得到皇上的喜爱呢？李贵妃原来她是裕王府的一个丫鬟，当时的裕王娶的正宫是陈皇后，可是这陈皇后肚皮不争气，要是现在给她检查一下呀，也可能得了不孕症，反正不能生孩子。这陈皇后身体不好，不能生孩子，这皇上本来就爱寻花问柳，哎，有这么一天就喜欢上这个李贵妃了。要说这个李贵妃，她是非常有心计的一个小女孩，她暗中在想，一旦为皇上生上个一男半女，我的地位就变了。为了这件事儿，这个李贵妃偷偷的到京城有一座大隆福寺去摸过门钉，就是求子。你还真别说，就那么一次云云雨雨，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当今的太子爷朱翊钧。没过上2年，有位裕王怀上第二个儿子，就是现在太子爷的弟弟，称为陆王。再说李贵妃为了裕王生了2个儿子之后，这地位可就大不相同喽。但是封建年代啊，皇后的地位谁也代替不了。朱翊钧虽然不是他亲生养的，但是那叫嫡母。李贵妃呢，那只能算生母。这个隆庆皇帝生病之后，心里边最着急的就是这个李贵妃。因为这个女人心里明白，她的儿子才9岁，皇上一旦两腿一蹬，最倒霉的就是他们娘俩。谁能拿他们两个当人看呢？孩子拿不成个儿，又不准女人参政，再说高拱的权力那么大，他不可能不担心呢。这个大内的二把手冯宝，他可感到机会来了。因为这个李贵妃他有个爱好，就是吃斋念佛。这冯宝就听说南京一带在梁朝梁武帝那时候流传了一串无价之宝啊，就是有一串佛珠。这串佛珠是普提达摩到中国访问，拜访了梁朝的皇帝，送给梁武帝的一个见面礼。就这么一件无价之宝流失在江南的民间，他就给李贵妃出了个主意。他说，我派人到江南一定要找到这件宝物，如果把这件宝物请回来，隆庆皇帝就能得到佛光普照，这病很快就会好了。皇上只要身体康复了，李贵妃的地位还会提高。他这个主意想好之后，就秘密的找张居正办好了兵不堪合，把徐觉打发到南京，特意找这件宝贝。这徐觉来到了南京，亲自见到了守备太监孙朝用。在酒席之间，徐觉就悄悄地把自己来南京的目的跟守备太监孙朝用说了一遍。因为孙朝用他跟冯宝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孙朝用监掌着南京东厂的管事，冯宝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这回冯宝有事求他，他不能不出力啊。 最后他就把他手下这些小特务都布置好了，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把这件无价之宝的准确信息都收集上来。再说东厂这帮小特务，那一个个都摘不出眼呢，都有打探消息的本事。这些小特务领到命令之后全都出去了。你还真别说，真有成效，时间不长这消息就反馈回来了，说是南京城附近，也就是南京往西边走，有个小地方叫煤山。这个煤山有个大户人家姓钱，这个老钱家出个师爷，人称钱师爷。传说这个钱师爷家里边就有这么一件宝物，据说这件宝物正是菩提达摩佛珠。消息探听好了，这守备太监孙朝用亲自登门拜访，秘密的带领一些人马，就把老钱家里三层外三层的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守备太监孙朝用上前梆梆梆一叫门，功夫不大，这个钱师爷亲自上前吱嘎把这个大门就打开了。哎呦，他一愣神儿，钱师爷今年50多岁，场面没少见，今儿个这些官员都是哪儿来的呢？赶紧把这些人就让到客厅里边。几位官人请坐，你们有何贵干呢？孙朝用大大方方坐那儿了，徐觉和手下的其他人也坐在边上了。我说钱师爷呀，现在国家可有难呢。
1: 国家有难？哎呀，这位官人，国家有难和我这小民有什么关系啊？
0: 哼，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这个念书人应该明白这个理儿吧。
1: 哎，官人呐，您这什么意思啊？
0: 哼哼，把话挑明了吧，当今天子也就是皇上身体不太好，听说你们家有一串价值连城的菩提达摩佛珠，把这东西请出来献给皇上，这要是为皇上起了福，皇上病好了，不就国泰民安了吗？你的功劳不就大大的了吗？嘿，学上日本人了。再说这个钱师爷听完孙朝用说完这番话之后，在那儿低头就开始思考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你看他轻轻地抬起头来，然后喝了一口茶水，啪把那茶杯一放，站起来恭恭敬敬给两位大人深施一礼。两位大人，我实不相瞒，你们说这个事儿确实存在，我们家确实有这么一件宝物。这件宝贝在我家待了1000来年了。我的老祖宗当年就是因为救了梁武帝的命，用一头毛驴把梁武帝从战场的死人堆里驮了出来。梁武帝为了报答我的老祖先对他的救命之恩，就把这件无价的国宝送给了我的老祖宗。如果一旦在我的手里失传，我就愧对列祖列宗啊。那言外之意就挑明了，说这宝物不能在他这一辈儿失传。再看一下徐觉，这眼珠子滴溜一转，这个小胖子可有主意。别看他长得丑，是一肚子花花肠子。哎呀，你说的也是情是理，但是再大的理儿，你也大不过天理。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吗？咱们当今的天子隆庆皇帝身体有病，李贵妃就想把你家的宝贝请出来，佛光普照皇上的病情，让皇上早日康复，振兴大明王朝。徐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皇上卡人家，你教也得教，不教也得教。

二位大人，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去就回。说完话之后，这位师爷就出去了。夫人在外边非常着急，一看自己老爷们出来了，哎呀，他们来什么事儿？紧接着钱师爷就把这前前后后的情况跟夫人说了。再说这女人本来就胆小怕事，哎呀，你没看现在咱们家的院子连个耗子都钻不出去了，你现在要是送出去还能给些银两，如果一旦把这东西抢走，咱们是鸡飞蛋打，毛都捞不着。这位师爷一考虑也是这么个理儿，行，我自有安排。然后他把夫人打发走了之后，一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那脸色儿就不那么难看了。徐觉那脑袋多精，一看这有门儿。这位师爷呀，这么办。您看，一伸手就是一巴掌，50,000文银，一口价。这个师爷一琢磨，50,000，行吧，反正也留不住这串佛珠了，给你50,000啊，你就得50,000，要是一个子不给你，你也不敢叫唤。就在师爷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守备太监孙朝用发话了，就这么地，咱们呢就定个好日子，到时候一手交钱，是一手请佛珠。好吧，这师爷一看没办法了，只好就这么办吧，50,000就50,000。但是这个师爷提出一个附加条件，两位大人，既然50,000要请我们家这串佛珠到北京去，我有一个简单的条件，不过这个不是什么大条件，就是我要现银。那时候有银票啊，人家不要，就是存折不好使。徐觉一听，这好办，就是现银交货。就这么着就把这事儿啊定下来了。然后他们就打马回到了南京。要说南京各个部门的官员，你别看是闲官，可是这些官员心里边可不闲着。当北京那边一旦来了握有实权的人物，这些官员把那眼珠子都瞪得鼓鼓的，好找机会攀上一棵大树，一旦朝廷有用人的机会，哎，就能给你提起来。如果你在北京来啊，没权没势，不掌握实权，他也不屌你。这徐觉一来可就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在南京这些官员里边，真就有这么一位特别注意徐觉的动向。这个官员就是工部的一个主事，叫胡自高。这工部主事多大的官儿？就是现在国家部里边下设那个司，司下边再下设那个处，处里边那个头就叫主事。这胡子高啊，他可有来头。他原来是在京城为官，他是嘉靖35年的进士。一般的情况是中了进士之后先找个地方锻炼锻炼，或者是当个官正。可是这一年这个胡子高该着他走点儿，他考中进士那一年正赶上户部下边有一个府仓大使出个空缺。这府仓的大使是什么官呢？就是全国物资总仓库的总管，就缺这么一个府仓大使。很多人对这官互相你争我斗，都奔这个肥缺挤。大伙一挤多了还倒麻烦了，谁也不敢用了，你上炮啊，我比你上的还多。这吏部的官员可感到为难了，最后嘿，就胡子高他是一分钱没花就捡这个肥缺。一开始到任呢，他干的还挺谨慎，可是干着干着发现这油数也太大了。明朝年间各地方的官员

0: 不光要守土安民，有好东西得敬献给朝廷，送给皇上。皇上哪儿搁呀？就放到这个国家高级物品的总仓库。这一年到头，从全国各地敬献来的好东西也太多了。各地方这些官员送东西都得送好的，这些好东西都有胡子高验收。这好东西多起来，它的分类呀，你像永安的银货，云南大理的琥珀、宝玉和象牙，永州的零零香，广州府的沉香、藿香，还有陈西州的朱砂，南州的白粉，延州的雄黄，益州的大小黄麻纸，宣州的大宣纸，蒲州的百日油，晋分州的梨皮，越州的足管，边北辽东的人参、貂皮、乌拉草，海南的胡椒苏木，这好东西也太多了。这小子就发现一个问题，每年这个仓库都要清理一番，有丢损的、发霉变质的，然后打个报告就核销了，年年都有减量，这减来减去都减得下去了。但是这个胡子高啊，他会干。要说是官员，你要贪你可别独贪，独贪麻烦了，大伙眼睛都盯着你。他呢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些官员呐，都给答对到了，就是啊，跟他有关系的都捞到一定的好处，他这官儿哎做的也越顺当，大不见小不见，是越做越肥呀，简直啊肥的都流油。据小道消息说，他家的尿壶都是银子做的。他在这个位子上，嗨，是越干越舒服，越干越得劲儿，还越干越升官，怎么的了？机会来了。隆庆元年的时候，盐运司就缺这么一个判官。要说盐运司的判官呢，那肥的更流油，是天下第一大肥差。明朝年间，那盐是国家统一监控，不准你私贩，谁要是走私贩盐，被官府抓到，那不光罚你个倾家荡产，同时还要判你死刑。这生杀大权就掌握在盐运司的判官手中。要说这小子这官运呐，正在往上走，可是哪儿曾想天有不测的风云，突然之间在他的老家传来一个噩耗，他母亲去世了。明朝年间是以孝治天下，朝廷当中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只要父母双亲有一个过世的，必须停职回家守孝。守孝的时间呢是27个月，要是跨年头正好跨3个年头，通常就被称为守孝三年。轮到胡子高，他当然也不能例外了。他回家守孝啊，你就啊消消停停的守你的孝，嘿，结果呢，他在守孝期间热热闹闹的办了一回喜事儿，就是娶了个小媳妇儿。你说你这个人不是有毛病吗？当地的地方官员就把这件事儿启奏给皇上了。在明朝年间，你再大的功绩，只要不孝，那就是犯罪。皇上根据地方官员的奏本，把他这官儿就给撸了。要提起这贪官，不贪钱朕就受不了。他就专心莫眼的想回到朝中为官，那么谁能帮我的忙呢？想来想去，猛然之间他就想起了这么一个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个能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年福州。今年今年福州的作用内容：福州财政务召开党务会议、甘肃澳会议，第24届海沧会设备好开幕，普龙观众端午胜利联校可参观展览。来自世界各地努力北京轮州队装到福州之杰，破案澳轮州做来公务造圈随见许可，这个前天算啥内容？17号，福州市政府党务局的七路五县台昨天召开市政府党务会议、甘肃澳会议。青年开始关铁习近平总理的只有推动地方社会跨高智能发展，造就一段有机社精神。按照福建省委福州市委要求，研究关铁落实措施，端大关铁福建省委主任就注意多民间代表调研，并且从市政府跟福建省省长调论多福州新区、多诺区调研事宜讲话要求。听取军机安装西南干扰，关铁老师米拉对我眷恋信号可好变化等进行汇报。新年福州市2022年度空气质量提升行动嘅核定，欢迎之后多领军考试两会，习近平总理嘅端游之社精神，发挥福州作为习近平新时代端午地势实用嘅树论，端游恩于地，教实践地，独得优势，提出清华同意重新理论体系化、合理化研究建设，着力推出首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多加大新兴地壳关联力度。头顶高水平学术交流，构建三方联恩一体化创新生态，加强关联更高水平社区建设。会议强调，多领军老师福建省委主任就注意讲话要求，聚焦历代输赢共破硬澳，轻易践行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背后理念，建设受益精、精益地发展路径，不断提升背后政策，好扩水平跟运营之路。多清华好地下走，稻草对待地势优势，应更多带青高绿人才来运河市更好，更好服务福州高智能发展。会议之后，多领军老师福建省承诺调论讲话要求，缪定三区一幕后一纪律监督定位，领军树立两区一体化现在项目，下走续航难忘清单， 项目化、清淡化、老师老师干冰糖高行协造应用多建体等在南下远跟远海上菜花店混源从抓出来经验应用地内海院经验花店经验推动更多幼稚军网向新区制造促进跟三相应青岛云客打造现代化瓦砾新区多做龙运输交通对接争取精彩跟住建接替创新冰炭风光五兆下的商业协造机制提升一体化移动发展水平分业强调当前端午假期临近加上气候复杂多变各类风险预防高在叠加多是开边境安全性能照料线按照相关产品需要求鉴定困难烟花爆弹消防环城绿化面道路交通眷内社工等端点两面聚焦六个小区为高本向端充电高风险段数轻易开店运黄杯压金地家眷安装破坏松段干扰干扰背后口播生活详细安定稳定欢迎强调多坚决抗拒生态环境不好金地责任临近关田老师未来对我眷内信号可好变化聚焦短期注意海院土院等生态环境进入连导目标结合开店户外爱罪清洁加换行动早期推进挪来低碳动性物联环地上车建设化广远等更好努力做到水面干净路面干净空气干净里面干净尽力修好胡椒栏云向路面最清上车建议挪拿得来第二世界端午还是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港青海创会西北河到湖州高新区海创锻炼开幕本届大会以科技创新湖南产业地会海创经营以来为主力邀请首批业内各校企业集团建设国内先进记录本届海创会上下总布店面积10万平方米为了新国经济需求对接新国东华上行功能设立创新源头点区、银行科技点区，推动科技创新、教育产业创新，青岛云客端大新国点区，胡建林建立端点产业链点区，民营建业创新发展点区，需求花博中区、东建花博中区，科技金融新国点区，科技服务中区、高业点区，共有35000企业单位参展，集团建设481项优质创新项目，向所有东部快捷连带接点区。2609家参展单位，点筹项目1000项，助力打造英宝龙某记海创会。普通观众可以到西北河端午成立人号参观展览，通过端午海创会公众号带我猜展览。海创会端午进园赠送观众报名赠与报名概念，为了让观众轻易了解点会论点，海创会开店期间提供中观免费公益讲解服务。本届海创会故特别推出互动之中拍卡活动，记者应专家有机会抽取精美礼品。社企好说闹，为今年福建松江创办10万女婿周年，新茂林树村建网以来，多以故居三分七行新茂林故居举行。来自福建松江管理委员会、福州市文物局三分七行历史文化研究会。福州规划集团等相关单位代表，以及新茂林校园中心集体移动，共同见证了这一端午时刻。福建松江作为端午近代海防工业建构于端午华端，现在多端华民族居眷不息，风气杜鹃于孝道历史基业。新茂林作为松江巡业的后生开创者之一，在任期间殚精竭虑，遍体千金面地，兴松江，构海防。贴心好的现代保护，以导火以稳健，更是干净性。

为捐大段我海院一些狗信，感阔给教育报下了定规回运。一座教育居捐不舍，回头重新以送赠精神。历经八几年，以育儿作现，加影响为民都文化的重要精神表示。多专题嘉宾以梳理做目下，第一代表黄博孙健，捐动为新毛林树传结毛，虽多掉我慢慢落下。实在中年树木，许许雨声以先先树传，听见多个能眼见，很多元气热烈的重量，这些树传更也简单，信心健备，专动叫定立于新毛林故居之内。跟八年古月韵味一体，实现历史美容与文化利润。今望以来说，三文七行历史文化协会向树村介绍单位福州美润环境工厂设计一万公里，单单办化了捐赠金鱼。林泽书记因为胡伟伦、新婚女女代表新社会的中心还原，以前进对应了新毛林园历史工作跟家国情怀，表示作为新社会员。可以见证先辈精神，多故居之端团结光辉，不会讲喧哗讲炫耀。伊淡淡表示，先世家族将树尊铭记先辈遗志，传承起了项企业的爱国情怀，跟孕育担当的家国大业。让崇敬精神永远激励新时代人风雨向前。另外，设备好搞社交化，你看你来福州过节，泉州又抢水。给一带一路青年泉州国际邀请赛端午民俗嘉年华多破案后泉州组内公安局员今年落来自世界各地努力备战队伍参赛，设置好队伍设定作业，除了党多小雨，但是破案后泉州组内公安最面所夜景受你地都无紧照，故乡加油乡跟最花的乡音交集多少堆，就劝了水井而健康需求。四季节来自各地泉州队，即来抓紧做好时间，进行线上训练。阶段福州大学海协队整个引人注目，伴随着咚咚咚，好有节奏的鼓点，生命中超动摇整个情节，送壮一醉街道整个正中，激起了手握手握嘴巴。对岸蔡宗修讲句也讲，外国人扮弄弄是超越华丽，双双之下才发现，对了超越之外，带头一舞多谢华丽。整个有跳跃性，多帮介乱招水船，伊哩先讲要福州海协朋友队前夜朋友送超，变成双面乱招队伍。伊讲办弄成后，咁都要个人配合整个冠军。因何所以呢？出现接招上的生活，多人攞先头阿老去准备跑多少堆。不过，恁阿未看到整个景，代表队整个有信心。据福州大学海协队两队往一面介绍。队伍中有病人先来在福州海协朋友队前夜朋友队伍，往一面至多二段穿梭的泉州讲，福州大学已经连续五年参加泉州赛，多彩大报到处企业协会精心助力下，今晚加入了前夜朋友送超，电源更加强大，艰难取用挡到雨，但是队伍个人状态比平常更好。这家的比赛中，哪种真心协力，将团队协助的风采点在草地。据报了。设备好，邀请赛进行高组别预赛。世界华说闹，各队伍专向高组别竞拔，花旗群集。另外十七号，鼓楼区文化馆气氛热烈。你看你两年，咱爱这里端午鼓楼区做龙活动，再去开店。活动为了展现端午喜米团圆做嘞，结合民俗互动、喜米点食、红叶表演等内容。让黑区居民更剧烈介绍端午民俗，体验地道民都文化。本次活动由鼓楼区新时代五名时间锻炼、区卫生农模、区卫文明民、区文体旅馆联合作为。十七号说闹，活动现场这里氛围浓厚，冬瓜内随处可见艾草、香囊、五彩鲜灯、端午元素。不同于当日这里活动，本次活动建构文化体验跟便民服务。适配各界年龄段市民的文化需求，让传统文化以更轻松的方式孕育理想生活。广为广东的显米店区延期设置，暖阳节后，免疫超热等五大本地显米代表人项目亮相。显米代表人段新英现场点食介绍全国亮，车姐碰身暖阳，静姐宣点温暖，列端午做嘞免疫，新鲜出炉的地产小列必受欢迎，造型可爱的超级叶片。人烟不少，加段大段两个听演，关内各项听演活动都能远处而实际。

包赞听影圈啊，见面会耍多少堆，多朱千落啦下，超把超知道下，好似包赞。近日双口探讨技巧，奉劝各地当务事书，多互动端，真正念念前夜，更了解。

0: 定初心，信端午妈，改图苦我，爱国青年已精心内耗，英华先端冠整居民。呼卷虚王台后生定虚家尊天唱而天言，一表示通过中央清新天言，尽且推动福州本地端午红书，消费整个红火。古老区委吴明满宋光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青蛙端通这里内涵，若喜米姜草点光，推广公众。依赖古老区将持续带来第三这里活动，推动喜米姜镇社区、后湾、景区、半湾本土文化转换，端新端化优秀端通文化。提醒公众以文化很好干。今日台北下由福州市总干会了解到，为自己教卷混乱有好现象会，因广大在运卷的者，卷卷有好之招，动作有好之应。市总干会专暖心举办2022年集体婚礼，报名已经启动，请我上来一下这支。本次集体婚礼将安排100道新应场儿，莫少处迎合喜人。古装为新颖，免血提军，电影内服跟经典重造，正宝盛大。报名条件是：当2025年平安以后，到2026年前往上帝以后，基因并以结婚等的潮流的新颖，且夫妻所婚是在运卷的者。干会会员关系来自福州市，在总干会特别鼓励新就业形成劳动力代表、数学经验产业工作者、劳模代表等，以及在运工友的台湾同胞自己报名。吴议员参加的新颖，可直接向属属感应采区总干会或者青年搞上的干会报名。报名专线电话：83055996，83055996，更容易更有时间接待。海内外福州乡亲，一双就来见难的经历福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今日真天端。
3: 真漂亮，高波波。
4: 左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嘛。
5: 雾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妈。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上彩记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今天的节目，咱阿总给你为大家介绍乌拉。多新了几个节目当中，咱阿提到多冬天户内面，也就来被拔起来搞念的时候，尽管他多温燥起热端白灰，他出院白灰，但是卷台需要树立的，体卷顶往乌高，尽管他病水比被保留落哩。距离现在已经有数以那么几年的历史，比现状的乌拉过了扎八几年，所以胡椒菜现状的最古老的说比。一到四九年后，乌拉塔边的顶往塔面比已经有数不完端外两多土端。一到五七年多架构塔新的时候，乌乌更有英文尊顶往塔面比挖古老的波松已经动的归户列修，并且远了所到必定加以保护。现在咱可以看到，你的乌拉莫进火已照到必定端，顶往塔面壁，再用板牙奶的化工诺种开，更细密宽一点三米，比用些观察推光与新松树状，既贼端风露背古雅环境，必修开欧内列轻桌，基端西论运北多南论之好。如果没认真看，会认为那有那闹乱。造型气血熏味，吊开孤袍金冠，堪称胡椒最迷意所来所比。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

0: 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你看看前面被我谁死啊，愿谁尊带节目就偏对我就在古州是总湾顶盼乌拉的乌拉被称为对我病比萨下塔，而且东荒比萨下塔。关于乌拉的天下我音明安欧亚来讲话，有人说乌拉情人眷早的时候，由于地基感谢给翁带就已经发生了亲密天下。古州在乌木庄啊求修炼表示欧民考记载是清多光四百年，也就是130年，所段台风能他送一所快到那里，他心开始宣传天下。一到五十年，神人物曾经把状况带乌拉找架构灭后，以最内容灌作架构所碰，在对阵枯宫道混迹所快到那里，并且多塔丁种地了别类阵混迹来给。你看宽三年虎就才不细些了乌拉地基架构更强，解决了乌拉倾下的问题。近年来虎就县好大乡区包括乌兰玉兰在内鬼类早上体细些了干扰提醒，通过铁对收片卖血丢卷内能乌兰跟玉兰更好欢山于命，能把拉乌拉论他对谁端通给过在先。想采集的应从虎州，关于乌拉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冗长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蜚语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招进发。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 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 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金泰丁。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4: 在浓浓声音中感受亲情旋转。
5: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6: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7: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讯说，明确平滑切入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谢时间地点，请听的讯说中部民歌团晚宴对内播，由连奥爱捏搓民歌团演播。
2: 民意不被松心，因共应一事，而党与泰山天意互磨，人为国民力，罗在民力，为事事义无憾。
3: 四号，四号，
2: 民意正义，为红铁来渡神华州，不计造福，先留一手偷红。
3: 四号枪手，
2: 为了避免休假对杀，为需在王宫最连锁渡所黑屋，女人千万不要为他设亭啊！
3: 四号，四号，
4: 你。
2: 这官兵我不会，谁他必能信老你信公，若你命到说官兵我不会，你就从官公主告诉他护送他回家。
3: 都已经走了，都已经走了，
2: 今天这事做不能容我应的到，我有官兵我不会，前我容我应接近官公主，为何拜堂命令切记切记。吕丽英，快快立下仙愿，准要披了性命，要报王公主恩用。
3: 啊！四号，
4: 这可为何？
2: 快快立誓！

0: 金铁链，
1: 金凤簪，
0: 事事不好，王公子
2: 有为妻
1: 妻死，
0: 天气
1: 得意
0: 变。

0: 开，放开！
1: 天意哥哥，开往秋马，好得一起盛开。
0: 武汉玉女胡娜。
1: 天明哥哥，我在表扬，可你生气卖停吗？我可你压来暖心午餐，咦，每年都看你心边的，你当一谁？我啊，月财，我说你，你就没我你，你进来，你进来，一面太过。
0: 王者先水端中，替谁女可以必大意？
1: 啊！一替谁端中？外国人猜猜看是一皇姑谁端女？
0: 你在哦？
1: 外公不中意，外公不中意。
0: 我虽为冰清玉洁，女人我都比没说。
1: 哎，
0: 我用我药，
1: 我药。飞船点了，我药。
0: 啊，我心念之笔，你你看看，我出去，你先出去。
2: 你老人家的啊，你在乎？
0: 你
2: 老人家的啊，
0: 你先出去啊！立啦立啦立啦！
1: 谁谁一有真名字，不要靠近。我不与定一有挂。

恶灵捕获。

0: 为后欲去，
1: 我的后宫胡有一行，就有六。
0: 好，哈换上，引玉有哈。

0: 好事无药可解。
1: 难道难道有其他变化可以救他吗？
0: 这其他变化吗？他皇下有七心病，至于高公黑眉空洞，与

0: 来这四妹，
1: 又叫公主起来下皇上下度，
2: 没有，没有，这个
1: 没有在，我跟姐姐定了下台，
3: 男女高

0: 水官不欲撞他，
1: 故我千万记住，今日之首中令龙威应地道，勿要官偏我位，因何应大将军汪公主为何拜投你啦？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么年来，走海之乡之后的走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西干净净，
1: 说不明确对戏，这一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送。
2: 亲爱的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民曲《苏诺金军》第三部，由闽江界民曲团演播。

0: 来将行，行将来将，
1: 将将。

0: 我带来
1: 金带来王不龙正太坐动立锤不能从意我不见怪来
2: 来
1: 看到
2: 来
0: 孙家是莫带动来谁王还记得哪有下官来做呀
1: 金带来来谁王所谓同事越过工业局哪有不着地理
0: 你去下官下走。

0: 给你开动新红会，
1: 天皇出海周明，
0: 新大吉事，大人强悍。
1: 啊，敬大人奉旨刚行，
0: 不敢不敢，知谁奉行
1: 来？
2: 好，
1: 去敬大人陪下公啊。
2: 是。
1: 皇天金大人婆婆指教指教哇，
0: 哪里哪里，我说你命挂龙药去安救谁不信，大人心顿坐一流用啊，
1: 去我正所

0: 怕不会后裔。
1: 周密玉，
2: 哼，我命谁马命的他换岗胡说，
0: 尽管的命谁去砍
2: 他，不谁周密玉，
0: 他谁出押，
2: 他官正有情啊，我乃能啊，
0: 去挂去破去，
2: 哼。

0: 不，下官在内已报兄弟，弟兄你行刑无中，误打了中虎手下，才知道忠明，随他的母亲，多往外公仔，就问罗星去了。
1: 欲取下官差干断的，却开谁周密？欲取出来谁真谁干？皇上有心，东岳有心，
2: 妥。
1: 乖当听话，太监替我带动体女洪永红，快准进身面圣，正式就来，明朝配女。
3: Oh!

0: 叫他话假。
1: 许凯既已遵旨召你，照计话假定硬了。
0: 皇帝对莫启与他要签，
1: 要签
0: 要告，
1: 要告。
0: 既是此情此告，为何坐手定硬啊？
1: 何以言乃？
0: 许凯因命之书，其乃天庭。
1: 许凯求真不可信，难道皇要请你出来？
0: 且告。如果今天不要动于我公在听了兵，即会批评一个月这女子真君的兴趣啊。
1: 这那已经对你过见你
0: 下官在数后前哪来过见，只是提心安对你一花心红兵功贝利，
1: 我拜当苏明，怀中进京，正气就来，不用休怀，碰不浪兴风。我
2: 定，信托无尽何苏白，却把我不顾意。
0: 我怪人光君保混劫何难之忧啊。
1: 来
3: 来
1: 唐官兴出了。
0: 哎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这个要冤女主同我党气对气，东多地名这咩求之在女人胆动地气。
1: 丁啊，你不带动气要党无事，强搞经过的处啊如何行呢？
0: 下官借来归情，只是提心安慰人宁兴渴借战之太空，
1: 嘿，接长兵
0: 啊！战机，既能叫他输过去，又能输他弯过来。
1: 来，众听话，与我站起来。
3: 来。

0: 应断恩。怕当大计，你口气太溜吗？
1: 怪人本性，他头一雷，死不了。
0: 对当听话，女多来救啊，不救。
2: 美女姑娘。
0: 我，咻！
3: 哎哎。

0: 久啊不久。
1: 休听不听，我
0: 这，这谁？

0: 滚！
1: 就在那内才走，主意未决，为何做主？何月明内？

0: 不错，但我送你，但俺喊哎，你难道不怕将王华？
1: 王华，其貌何为王华？
0: 三公有说雷滚之魔，
1: 何为三公？
0: 公为新公，侯为主公，何为臣？

听全国工业局。

请进陪陪去爱把我送。

0: 且慢！哎呀，王太太，你可个官多你的条啊？先拉先去，可是我奸臣官的头所拉的话，
1: 空中难平两距离，最轻风剑落半雨，做咩你哋开火箭来？
2: 在，
1: 开打！
2: 在。
0: 借将红衣白红哟，不来大事。王太太，你这里其他一边不飞进去，来，
2: 来，
0: 快起上，
2: 来，
1: 快来。强红，借本不露，妖魔作祟，狂贼妖孽作祟。
0: 谁王太太作祟？
1: 既是妖魔作祟，狼群大戏，难道不怕大大灭口之灾了吗？
0: 哟，必须脱牙。最多要我夜后冤过公司
3: 等等

0: 朝廷感动，来斩秦香。
1: 来，
2: 我不让再去崔刚浪恩打。
0: 小鬼找主计，哈官太阴，可我给您别有恩泽。
2: 女学生为东阿作王，皇宋三定没开，不服龙尊不出，你得苦恼。来，
3: 在
2: 中庆王阿混女龙，推龙对啊，
0: 恩德来。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代替整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走海缺盐，是要将给你运送中部明确苏暖金军，由民间改名缺代言保

命运。

0: 我东都名水好酒啦。
1: 玉器也好，
0: 借在我下地出下路酒，你敢想偶须出下？
1: 玉器贴身就准备，万一玉水好酒又多啦。
0: 好，女多加小心。同样破财玉器混沌，
1: 今夜许下某个人，汉天府中我们带兵把守，此时某又何困在陆地，恩海应都不在出将，
0: 送不到元首落体，先下朝了。
2: 汉天中朝在所之府，
0: 哦，他请丫头去，哎，与何为？
2: 他说，可能让我故意被抢到那道用户右手送出。
1: 光义，算起心依旧你，今春在那做咩子？人称一人不肯干休，这样自己就变成一位咩规矩？
0: 明帝用手心狠毒，定要黄去虎口。等，
2: 不能，一个自己遇到壮杰就给去下路就是从处下引开。
0: 哎呀，这如何去待？
1: 不能你呀、啊。
0: 喂，见妻当处生死少年，女要小心对号，我却用回就睡下就难。
1: 关你，你要小心。
0: 好。

0: 这次来了啊，先老心急，更会抗硬啊！姐，哪里猜个猜？
1: 心急在天难倒啊，勇哥！快快回过！
0: 来对，来对，外老内没地花，我猜得清楚。
1: 快快回过！
0: 哎呀，你来对噶，你们对噶，
2: 我心急忙忙啊，
0: 我心难忙啊，哎呦，苦

了刑具。加快呀！哈哈哈哈哈！哈，宿命。

0: 女锤不锁心经，本队的也叫一地打。
1: 地打谁输呀？
0: 跟在眼前。

0: tail. Me, full tail.
1: 海龙我应用一朝司马南瑞。女公家我救女婿，女锁进我救女生。
0: 女谁女婿？女女女女姐之婿救人。
1: 好，快快坐那。
2: 快动就跟。转世护命，尽忠作命。
1: 我问你姓谁吧？为何我到了口边又偷溜回去啊？

0: 一齐用过宫内路径，有了它就可以吞恨无阻。
1: 请谁东西
0: 居然是金牙
1: 不拿来
0: 好金吧去朝五翁师傅

0: 听话说明，借我的身体去谋财换所，进京地区留户去留。家里好，家里好。我敢
1: 斗地。
0: 好精明，好精明，开门。
1: 天转人，没头顶包，一动

baby.

0: 你爸爸就为啊，
1: 请啰嗦。

0: 女情汉女情，应该再双嫁走。哈，谁谁罪魁祸首，去开军刀，家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你那军刀换宰吧。
0: 哼，我邱元绍虽然偏开军刀，也无力销毁。可惜他哪里的刀，他修在奈何护本，我这里还有将官在去。女囚都何来？
1: 去一时，避一时，只怕你那将官压死一灾，恐误你了啊！女呀，囚都何来呀？
0: 换错没有精神情况，启动一切，谁进谁家，你敢动我面公潘哥哥的吗？
1: 我只要与你算来面公，
0: 与我面公潘呢？
1: 走，
0: 好。

0: 我就要看看面嘛。你别逼我李伦，你不语。
1: 我只有非常对付，你看看面嘛。
0: 王一昌，
2: 我去帮上叫你来帮你的，快快去见他，我话不够。
0: 我们快马

0: 一杆老多，一杆老多，
1: 臣
0: 下王婆。
1: 听到没有，老天爷？
2: 谁有我做不到？谁有我做不到？
1: 若你谁我留心生计，我只谁王爱卿，如果先操
2: 老臣。

0: 上锁。
1: 碧牙，朕有家赶同去看，听我说的我内心，朕有贵招

0: 得地段就谁女大伯
1: 啊，谁谁谁谁接谁去看千秋树下，每一前每一过啊，路来惊雷
0: 与距离哪口看。

0: 为难给传三了。我大女不保比兄用很低的你更敢继续去爱你跟啥家伙保证谁救来
1: 万万小心我不啊
2: 牙齿老人生气了
0: 你活咋了
2: 呀我就去海豚来提醒你来砸到最老石头撞来嘻嘻

0: 考虑我才一枪啊！
1: 我救命啊！
0: 与谁会？
1: 正好才去摩家我女看戏。
0: 阿爷女老金发去发多王侯恩。
1: 今对内混几家工，花开院果不入酒，一草混家。
0: 你敢胡说？
1: 天儿圣旨为兵。

0: 解去海吃老老用，西北登峰我够宰，抢夺迷信快买皮，西北比亚一点点笑。
1: 我来听，我美丽快马进去，一
0: 火两只一排。

心，但你脑满腔，咱我莫轻离去，同体连天。

0: 上你啊！老窝里是雨中天冻，
1: 你又来了过来，上面几件的火灯烤了你，
0: 老人
1: 的你的火灯啊！
2: 谢大万岁，我说你窝里是烈香的心里，他命在以后，没摸住火从天做万错。

0: 车随身金的给我公你公的用魂套路的用魂套路的我操你快快下回金吞黑走
1: 好的金车的长袖一个啊
0: 鱼刀贼和长袖一个啊
1: 哎呦嘿嘿哈哈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笔墨新运团第一部，由老二为报告。

将军哦，现在他也工作卖力，宋南跟的我大天啊，你们人群都多排外，你就跟到当卷，转。

黑王开机在老里院断立的云拿红啊外楼皇宫里留的米酒来亲爱不生顺乱喽。

冰河啊，哈东岸做头牛，小女被害边边定居，吃猪草阿外冲牛一代，黄阿、啊、要就哩。

心里恰人高人的文爱你也都爱用高士兵月的文恰人恰不能的现在

啊，你开这外国佬偷了开，外国可给人水碗来输一球啊！求你办清楚啊，跟你在我去，困难一个，老大啊，给人有水碗就是光武些的呀，多靠苦俺姑在我，比俺没能外的儿女啊，啊我硬熬俺妈喂，呵呵，现大，几条多你莫讲多没了用。给人水银似的水王啊，一来一光无毛呢，困人条路。水王要水，个人啊那水我真无似的。女人小花中尊老老水，头脑里幻化，三五幻作家。个水王要水呢，把人个女把玩歪呀，我看你来给水，女看我来给话，说你个怕狗王，现打你咩玩意？说三老说家苦啊，门户都怕地道哩。列举不完啊，等待有啥要动啊不？保护好了，早已有动荡。谁谁认为新歌教育历代无比新生将军，秋啊布满就为鬼神里做了一份牛，能够三个混来玩啊，帮家地稳就是土稳啊。你出门了，头顶被人连卡打被人来搞偏偏地方，何个人结个？包个人多个，黑你个人穿个，半年个人多，女孩子们会，把么要轻小算当地们，再搞东西又靠个阳光带来没人见，搞的每栋打出来，是为你要协力水王个明星好的安装保险，出门那个好文艺经验，多数人都带可能做兵个，中晚在平安，出门那为了给安装历来送些最接来好。好的水王老啊，是这样，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现打开了呀，东大卷到水秀阁楼一起啊，出门那里单拐头听，秀拉引起那西贡太保啊，单独和那五万众啊来，我都没允许，五老皇宫探塞海面，我都没答应，那十八名将给谁来？都没见到的，我妈成功了，给都要听主啊！给我个同样的叫说，十二名啊，都往我叫东打另外的叫，这同阿的，啷个的出门了，头顶被人连卡打被人来，因为少了个一种啊，能解开凹陷啊，下水路一关两个啊，外国金算多之外来去，一能做那阿个矮子啊。来你不能丢定情哇，自己要按住。该家靠就来信的也英雄几多啊，后来插头端端啊，向你心眉难保。再过来另运贼痛苦，因修了两代火不应该呀、啊。大龙武人口人心，难住喊另运人就咩好的呀的。看到我同人胆子小，嗯，爱家的爸爸爸，爱那个孙喽。对啊，几辆车上半年都下楼啊！别过年半年生的，到我要半年经过呀，都下四十路，太高兴了！哎妈了啊！家家拿一盒小货拿一卡，打开哎妈的白色路，坐在外头人的下楼了啊！回中晚多了不来不老年车都啊，都一万块多贵了呢！哎，打开块多的四贵了。水就来了，我你找到了我都那生了，回来了一栋鬼了，真来呀！早来眼有见到就你好，没眼我没眼到听那些，听你听你就你注意了哇！哎呀，丢我你！一光啊，公园回京玉兔没听见都等于没白，难通了我豁达了点，运气通心对啊，靠丢靠丢。新的书我老弟为了去能读去落阵，但帅说了的，恰因包装高级的，带动大方干老的顶，一到手摸的人将将帅坐地虎中打，谁是认为新歌教育面貌之灵背插单刀，攻心准枪中路。卡关大的为嘛是就三轮五轮八轮四轮接六个六个基本机啊找的马高调说那铁路轮就安装到到高车呢都没有救水三车的你很重视每次都住了我们说漏水很好活着点呢车就够了。

吹嘛，用过来喊声哦，骑嘛呀，你顶个得令我中光给你，对我硬准备的电脑，华山油条装空哦，卡不烂，雷搞不大作用，这里有看的很有判的多干白烂多出啥，哎，明修不？看你这样的要三千四的个干的，太容易逃亡东土。生了我不来还你，半辈我心情碎的归天，打够个用话说话给定判多高，可能心术太多，可能卡不烂你操苦你，有干给说吧，特别干的，够千年了。莫来小不有了，我晒小说到寒滚星星，好了，温金星杀狗，公务大人。东阿有谁东为东家一步的仔，只把家里很特别的，另外另乱另对另动，不多不见说连不动。个人怕不管你公我公回官大呢，万刀花官。对我没酒要问心一荤，谁想你跟我来了一段七相的，一七相一边神经。按古代中央家里就上对比，碰巧了哈说了东大一天。人个的好的做的有心用一些人都把什么有修路来博满庄啊做得红人感应下了做派为心女女学历虚修各类木无花的来百姓啊人马尊敬好改傲军心切水王不来到去个本修就六里面是如果不安想不爽本修就你吃开就你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有多大不能当眼仔，半辈我面前浑水，半辈我不杀你，死也不为你穿高跟多好咯。困人干笨个啦，关键是杀个土人，跳出的瓦砖回瓦匠人，但得顺手下。东大铁哥，你找门户啊，只怕单刀惯了，稳锤困人。见了好了，做了有了，跟了夹了过了，得了东了南了西了，跑了家里跑的后边卡的边的空的，空的。困人百动温金行杀工，前跳又卡，左跳又把更加高的多来攻佢的高天的人，你也少红丝拉拉，隐隐不见多滚滚，哪一个给我的脸都拉枪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公老婆一点的那个东罗西跑罗的，免得因呢用过一骂我，哪里去来看？奥利公这里二妹今年单都年多哎，刚刚家里有东大说呀，包的可以看。东大那怕在我那阿去难过个，来就过了。奥利公你要修理吧，中王多说我水王啊，那你去看那里搬这了那屋里呀，到去看我到底去到东龙那里。哎，跟其他东西我二妹呀嘛，都有来喝啥的呀？得搞三十个哈，东家老母啊，困人干病，红旗星为家行杀工，为老东家讲好，滚滚神仙东家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有美酒呀，新的送几罐，嗯，现在家里表演一招，亮亮亮亮亮。在那个下干头转身，气喘吁吁，困个连气满盘木鱼，摆动温金石三公斤往高岭公主的门户出来，东打几冷酒噶不能还工，心惊奇怪，就点了买三回，得人为钱人钱嘛样头能咋工呐？钱呢二门干半包药空个，在那了性命危险。三十六计早为顺才，一个两虚言说多卡佛烂雷，操控也早。哥那个哥们来搞二妹，你们去哪里啊？给南国哥来救救路，搞卫生巾，东大一招。你刚才没说我水湾呢？哎，东地哪去到？我大爷本小虎仔，哎呀，你们去哪里？俺为老幼主还经过公路行啊，不但那没有树叶有得玩，担保你收了呀，没几好嘞。天子们懂得那个，爱民间呀，半辈我百里之求好难修啊，怎么上千千里之外与半辈我为敌的，竟然？

好不杀青，誓不罢休。阿爷懂得，不能动不能行，不顺对的，天里家外个等跟我都要做到，但那么。

ตมันยังคงเองกินกินด้วยกันไงน้องสินะสวนตานดิจู่อองกีวันสิบเอ็ดจังพุ่งเนี่ยตานตัวอองกีวันสิบเอ็ดจังคงเองวันไหนน้องเนี่ยที่จู่ไอ้ที่กูไม่ไปจู่ไอ้จุดที่หินตุลาเกณฑ์ชิบิงสันวันเนี่ยตุนตาอีดองวิ่งไปสังขา小山了边个东坡哟，因何决定结婚啊？搞危险的，马上孙三宝再要被多人抢的罗山主见。就刘边头两双个宝，那时候开为民为亲，大时的刘边又再有修罗保护的，等打半多人看空人搞来，怨天对酒花二名小宝。既然就啲温州人唔系搞中事之地，万年既然就呢个奥利人做嘅下夫人山，哇！再有六兵包连为民为亲吹马屁多搞，可能看到咪好卡我顶啊！哎呀，除了半边碰上崎岖无比，我呢将荒客住家嘅流罪滔滔，这里地形不利本少。谁闹东打左右车间，只难一对下马林鬼马行动。只话被瓜种先输讲一个难为何行？新登云鬼神大名的千刀技术，只难以人马换刀。而明天，这地方好几万是不去，再来你回去了。你打他出来就得暗中这边个恰切冷气，孤家生活也来为命为钱，讲都没有被白之搞女郎糊涂，你别得人干你做爱对干做你有猪掉落温水鬼天，麦都说长话开始的，可能百里还没干百忙干个七百。让你立马换刀，二名小伯，你到了新的原因，可能被刀的我妈妈面啦，因为欠我，新的就用敌人，那包的敌人，新的算多一名的没一名，一的吹他啊，我的欠我，官兵难难论的欠我啊，老的啊，往往哪样做吹他，欠我看见官兵哄上啊，吹他看见老的啊，离地。鬼个浪会制造，我乃在努力跑那条，公寓公这在堂里边来，头是虎皮在鼓了，来在东路。哎呀，冬景啊，我书海改那，人生何愁不顺风？问你问改你无愧，不因你好问改无笑，却为君道一段恶悔，问在我江山来定啊，安奈得独身爱，甘愿。

本是有名的帝王爱，西君太后就领我，全部不便多过行水，何教公务何行英雄，三人五后五虎虚害，多在波干高山啊，公务朋友地经有望，后来顺带出门来，离开边乱顺在帮的。家境皇公务都未到，西关安东真巨大，每晚操我有忙啊马事啊，两公现在遇了半途，公人也开得千金，谁没行车没山，做了你谋生有空啊，向你东问新有地，经过山下修营的水修阁楼东大屋里，都用起啊干奋斗，都有究竟的莫拉恩，其他东秋偷懒不语，云雾看危险。

让你呀拍拍动打就你走都要去带儿子哟妹妹在哟忠心与好啊平心用火本修动的该温世界高本监督家中起挂勤问答无名修走没老你英语啊千军万马俺不怕广告对我出门来不服兵 ABA 当打独到近代国民本秀一二月中万路没买债哟谁票将领啊哦俺们是丢我眼啊谢公太婆哪里很将领啊哪里贡献来请我啊居心都南波大呢孤敢立住来得着爱多么有高级的地温就来女了我脑东大公为被霸之高等于偶青色后部故宫现在官命正大单独单 ABA 路第二书第信不敌归不高东大天地也哈不良杀多情的为民为情左右甲骨溜冰头梁书面保卫等于把家里个一路变的困人摆起了本卷头漫步公公里一手家冷杀哈索连家中起瓜无名修走了两百本修北东温金行杀公送好欢喜都那天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老的很不能以困难的需求都打法人拍的有多而今为命为其难也就应该了在家的溜冰头的人进屋归室下赶头尊师的论别墅嘛新的宋应天都要用于一类顿切干净本秀这名个中央人偏没代价三十六节赵魏顺才一个人准备赵出来哎呀你官民欢客主界的莫里卡是民善良崎岖无比故来希望多以为啊已经体会正在危机之际相客的无论相随登军其他跑来的莫里也老来暴兵个来英雄了你兵天的不能啊送家相应仇的哎呀就开了心了也得别人没遇过的也无搞更为难了还呀忽略没就讲了我所谓对那个接了我的所谓让那个花了你了头面面都上起来心安无谋难免有要独立谋不能你多嘴的又阿的哈多年老的爷爷能够故意看的机会这些事在写了那我那一家人三大面翁在居民写句三的就让人打开至于没啦没呢没呀没呢没没呢没啦没啦没没没讲当领导的至于到我去把家人当顺一问的就西洋拉后宅的当义说不完你天生履历的说不完至于连下论别起来的一阵不动被人见到一在八龙街的单翁的别个一在的乡亲被打所以天女进屋里的事玉龙沟又当鬼外你根本接受了别难当一把的全难当的事一的塞起又当鬼外不一的根本接受了我两个三个一比一问干没姑娘王啊妈妈个人居满的要往浪浪往事姑娘啦跟姑娘一多的看要上车时的你老听到好两个压了用功能汤哪里说无所有没人居没被贼哎这些都会看的门口公话起初被哪里求了沙包心地求卡生于烈火干我那时候你老出就干罢了会几忙你要老板压了样的家谁呀无所有早几年要我写过的所以也是老几个杀人不问是相送写几码老动我阿婆要写个丢老了来修改阿婆的没有中文的不问说改为不落的就用盘摩做了一年要进修理的当初老板看的过的一个去

0: 유연 마이자 사양 이리 우자 우세가 마야 머리 불어서 큰 깜방 그 라벤가 우리 랭가 우타야 멍아야 라라이 지냐 부모자 따나가 수여 담마야 이나리에 대 공유에 또야 머리 제 머리 라벤 몽이 또야 세라노 누리 이왕아 아 이왕 카에루 이왕 이왕 니 징게로가 老大跟你改约收来哦，这么的，老百姓也一样跟收路，有多少人收女的，有人多少人扣女的，只要看没一个主听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0: 老兵也一样跟收入，有多少人收入，有人多少人扣入，你只要扣没一百主听就是，咬你大家，今晚我注意，到马多里的今晚就连乌早乌些个毛呀毛的，敢为我个满意，老猛爱。说人有三百斤大脑宽的宽之翁是啊亲爱的人一里不能被划有当学人没能生没能鬼哦嗯嗯让他背起啊好你搞我多爱亲戚的一个没你个太你这样也得破啊实在还是没用啊都动宰过又就能动宰过都死得人啦下的骨头两天不来个实在没的但我给个女爱我的人啊老来妈妈我干我就包冻体了所以偏偏偏错去我不多哎呀我没给的中国错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一里中国嘛只有我搞我三年的一个戏我戏到来流水病一做让你破水没办法啊写没我暗暗的多嘛以前我当个票啊，不如顾家马子啊嘞。我所用短棍，就用走路挨拿多少提架子嘛呀？会生呢，那个好生我望下呀，爱受过的个，提了也冇搞事，砸了有事也冇人呀，有事也冇的。一过来就受了挨拿住我，各种人都拿来那加减个都有，天才没干一。中多一多干的就一不见干，一中干干的了。中现在你中练的动，练的动，就一毛嘛，有做有些毛呀毛的。中当不落空，当准了。中现在说老来有看见，中可惜去，中又关来没人见我看车辆去不拍去。当我说毛啦，我看不拉，中两年的时候都跟不拉，因老都毛的都哪里来去，鬼拍的了可黑。爹的亲娘的爸爸说我不知道他们哎呀没啦一年到月月都摔在那口头一多的来他们你来看面的呢前面的人才没来提到说当我去说给个说那套了哎来你老来嗡嗡嘛不知道老老我说那做出朋友没给个让他去看说咬你去啊去看说没说你说俺来员工啊朋友病了，当我没照顾嘛的什么样啊？老大过了年龄起来跟你说啊，你说那送外靠看起来都多点了个，老大没见苹果了，当你说可被他哦。今天看面你哪得别，朋友没给，那路有搞吗？好搞好搞好搞，有见苹果呀，有见苹果呀，啊啊啊！看面你哪个，你三年了，面年了，哪个面苗好苗你？昨天老子嘛有样说，是中国人，被那明白普遍经验，女家门乌眼爱情，国家的女家门实在好两万个故意二元的，好你欺负阿拉，混你哪弄到的？哎，莫说啊，他们那蛮人，说那昨天面讲嘛，看俺的胡说爱好嘛，靠早先老总，阿拉混你莫说的，朋友女家没酒莫啊，点眼了，好的气熏啊。当我听见要去老大店里呀，气熏啊，气熏啊！你说那莫法啦搞个莫搞都弄外面呢，一莫搞那去啊，那做生意吃嘛？

能够弄得用免费女啊！西边个啦，应该是中央开的啦，最近讲的好啊，好猛啊，好猛啊！我靠，咱先拿走，朋友努力超级啊，可没有靠来靠啊，开啊，都听啊，快点来了不？我教你靠跟水人来包一口，今年个呢，三条命可能要阴晴施工太哦，宽高天啊，硬和寒天啊来使用。家人监督空旷的必得领带一通听啊，跟你到过那边啊，你王爷也来国公啊，看没你那个王爷国公比我中华每一位好多啊，都还是好呀啦。家人看点了咯，家人现在六楼公务啊，高本级有多弄家地方，三十了要来都三代我炸米蛋红安尽量爱去，当代看没你那个。爹让侬写把人家当满写他一面，现在来说就那一点的一面子呐。我看见侬就是来见老去那的朋友，现在上吊的，哎，那个三零被他把那头女，看见那里把那的朋友，现在今年个呢，那个的本地人死拢个也那头女，连满四个月对那咬你有个也咬了，可是有啦，写他应好的没有。教几万是是俾佢对面客嘅，要拉要嚟咧，家阵硬要声咩去，都做得佢正。哎，晒呢过度咧，要拉过度嘅痛。咬你讲紧假眼痛咧，半难难未累累客咧，佢卡要拉要拉满痛满烧满累，要希望教几万嘅听嘅人喊杀两天，看一拉人包得跑，带动水嘅面前咧。吹我一门无比的挂嘴烂的，现在说老来头一门套都套问我说咩搞猪还有一门，搞得就你这里说不完之下怕了一门一老来暴兵，故意阿来吓我，溜冰头的你家够满足下，但我卡不烂零条了呢。现在说可能牛哥咩吓死的，只要可以把所说当年的老来几万木来去好多罗海的老乡猪了。没有来了，我看开了，我少送了伊。然后八点多要接一股他，现在说最忙还一个人穿高跟听哎嘛，那么又跑出来晒你的哎，不啦，连滚带都去白去。刘冰涛两看呢，哎呀，做的又快又干不了。当我再送了伊，卡难冲，伊的头绵绵，阿来都有。孤家想路莫尽心，又追来说你也懒得莫落路的，看我跑去晒你的，想路的脸，咬你算亏了。现在说中王骨头啊，还不两亏吧？一年多躺进我，你冰头两片牛套个半多。不到，个多只牙都裂开。但我现在说讨价输哦，为命在我干杯。我明天孙姑溜冰头两半带我溜溜不带，麦都说参姑，搞当我们人辗转到稳定稳，太当阿丁很多噶。当我所有有关的细胞，我就听阿达多加就有了。哎，我有多少咩东西被家里人都不拖了嘛，手本身多半分。当我所有有收入的卡的多，当我所有有存款面难逃，不到啊，逃怕莫死了嘛。我先卡一个时间啊，刀马头划开去的，当我下手了，你招不来卡夫兰。高票高举起送了又凹了，断了！一只马不做的经纪人，盘不多盘马股的不做，包好不了，漏着，搞了了嘛！连说公要，昨里有重大看秀啊，秀单多半多人卡啦，你走，可能下手量你走不来，酸甜嘟嘟的领袖大佬还跑你追进去。你走我那里卡夫兰，高票，举起稳定性沙弓，稳锤奥罗，我倒要。刘冰头连别动军的矿人吞索去，现在算做吹风声，海门就为欧美英伦大桥，这里朋友是哪个救命奥命，多过。

0: 我个喊你啊！
1: 哎，个点子搞个人包工作哎，就会阴险。小拉不还遇到啊，而且家中奇怪，没人会看开。还没阴险，不便算着才能脱险。时间心理念之大，谁爹再早一路另一手修打一嘞？熬你听了，哎妹，你就讲你老外讲咪白听我啊？外人讲话真粗鲁，拿三腿啊，男不女，女男外爹的中央带领老啊，他老了呢，跟你讲没有嘢。朋友混乱冇来住，外个住冇完，再要摆四个嘢到啊，矮头色也摆到啊，过军咯，乱咯，过意味也摆到啊，过外家门的也摆到啊。后面朋友啊，叫你外面人你就喊你啊，哪个你心里上吊？小拉真是上吊啊！哎呀，去老啦，还拖落啦，困眼镜啊！因为家里丢定钱王的朋友，你拖我早点拿到牙医院，你是哪几两个人？谁呀？哎呀，你老早困眼老我，现在状况这里的朋友讲话我没问题了，算。朋友，你拖我早点拿到牙医院，而没几两个人上吊，面困眼引起的施工台哦。谁呀？好多麻烦了，没朋友啊？我所有人答应你都答应，尽免管多一年，朋友早点拿够嘛。哎，我去话也冇来，你口头那看啊，口头那看啊，苦气混都天上哦，朋友你抽血了嘞，抽血了嘞，看面你哪个我讲又冇马可跟又好吹，面拿你王爷也得过工。我一个梦里，我你个故宫比我中华没有爱好的话，一共好一啦。你家能靠得这里活呐？我没落呢。头脑看啊，头脑看啊。老五公啊，活哪活哪的古文白呀、啊？看俺是哪一家啊？来，孟敖那就来讲气我。啊，讲气我，我家来算的二妹包容算将啊，来么气啊气大了。哎呀，公爷二爷啊你，朋友你身边民宿的。我三大庙我们不好来居民了吧？电脑那路，写个三呢，叫人安打啊哟！你出来过哦，写了那路，我出来那路堵伊了，追莫娃莫奈莫呀莫哩莫伊莫哩莫来莫啦莫莫莫见单人队，这边多我妹哩，苦嘞！哎呦，俺又摆在那心底口卡，我们两个马狂很可爱，当然啦，做还没等胖哦。我古时也多要在温窝顶，你做还多输。老女带着我考温了哦，好，跟我来。当我送我要考那边，困人看人一个当人啊，最重要。老你啊，哪样会算亏了方便啊？讲你带着老女算亏了，中华骨头，嗨，没来没来没来没来。哎，没你头年保安啊，我比你多哪样的家境个都有，因为谁有来了住在家境，应对面哪哪面，再要多考起。都有线路保住线了，花里面了，因为还没来，没来，没来靠我啊！所以老董啊，独立董大，独立势力了，董大起了头，很想去搏了手，哎呀，他怕保老尊讲起吹，讲是那么的混没了你。回单中了，怎么我来了呀？这，给我人家新的米罗烂山头那样啊，只用多水。但我只听嘴的说你，一说新独立又要打了你了，都有老你给阿蒙哦，所以你别把来搏帮你。家孙子也期待得起哇！真让你他妈养起养着，你老孙都弄得了过来亏了。哎，明讲啊，靠我了哦！这边溜冰头梁裂开，就男人裂开溜冰头梁，暗暗手里的带我死了。就说不，我们带我领袖孙三啊，说不，我们不打棺材会动啊不？这边男人搞我了哦，吓人的顶！哎，个明大回来，欢喜人下，万安新村。对啊，小大回来的，还有现大中午睡觉之后，冷啥开的哇？居然堵完去，秋里堵下去了没？堵下去了，睡完切个冻大死了。阿爷现大接我中午，但可能一种经过水的中晚，晚间都要工了啦，天红都天上啊，对啊。几万是不是新鲜危险？到到盖里吧，来来就会当一拿大几吧，下年没也没，今年没有当哦。历代无比他的温度还更大哦，当一拿就会就来吃都要吃，熬你吃得起哇？啊，大几了哇？没啥瘾啊。

这谁找谁来呢？都罗就外来用了。英哥，你们三叔阿妹有个女这谁面用阿铁拳帮忙的？那阿姐都是吓你的。你阿公公阿妹是来跟你有好仇啊？都行啊！你看我今天做爱做么？你老古里东南地里亏了，困起个烂的蛋，一拿换几个嘛？熬几周呢？困起二姨阿姨，看见那种我妈看很可爱。就一年后家激动，突然的成运到古人当那，林二乡里北楼双红金灯一下，三生又好，人工无护树还该谁去拿？林二好喜欢偷王给你过来，女主爱读书，那个可没三生和我选择心意，就那帮温我长得惊异，熬你天的金屋里趴的不落空压到落，另外可没。包的好贵，哎，东西拿都没啊，买的你拿都冇没。高温我吹拿都白三年没了，丢我挨门打你拿，我买血肉嘛，就买对拿，拿买来找你拿。困挨孙再给回那个买啊，见我见伢靠开门啊，十人潮流三年完土包手，几朝为兄弟守土的事，单手的炼我的事。家里要钱来是背后，给我们的山当我失败，但多有利有善的，钱高山下面的冬天里是，这样的生死运动，东华南更富贵，关东在马东天，好东向河东东，北美富有三星轮的天土地灭。你也给我们铁三年没人冬天的事另外是三光关系的都三结拜的人都从韩北利用我本案一直给讨论了关东牺牲运动火候中东往来求谁心系保本修习无忠心之地当然你当中一个女主没有几个人所以你也来的这个有天来不拉肚的之命啊好在的魔掌哦你能做么搞这里毛哩？都要把你下你的孙亲当恩皇爷，嘿！我得你杀出昂山郎得你好给。这三年问我不会敬你，是奖励。后年呢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讲我，千八名的我们二名当恩五名进我老关东。一个呢，因为出手做官算丢苦，就是跟那个人现在用我讲的手段，只有这一条。伊家里有三年多的神杯，因为三年神杯的时间整个短长，只讲你过后年能够好的杯给你，只弄他们个来个。所以家里有神，买山，所以家里有青黄，所以买油，搞三年得些钱的一把。我谁那乱讲啊？这里钱一买上，家里要看门啊！那个高阶啊，主管工阶啊，你才能做接喽。高阶人得是真的谁能啊？对我隶属个人，五大就乱动真杭州。这里钱又是好久里的，钱始终钱又还难，这才是还难。这恩儿们的我们家来离不开人啊！家来谁能啊？对我隶属不送开机太有丢我们。即个我命当中只能看门啊！乃在我眼层层个高价论的事情里，女人我当中担任路，男人混啊，所以容易。但京东出来干家，前一三年出来路呀，都要三年他要准备学单。三人拖高本来门口当中生意人，等家学单，本来我做路出来只三里面，赶紧悄悄的啊，各位爷爷。既然电脑进出海，只能落后了是呢。公务员呢，谁拿公务员呢？你是来北京的，北京的北京啊，你家里三零公务员啊，西边啊，老大的血单啊，啊，南安路的血单，西工路家门啊，公家门开的呀，破烟把的金叶啊，中华五零啊来清。人家女子的一年在那屋里啊，中午吃晒是那个花啦的，无人老说话吹哪多呢？兄弟，不能用忙的人吹哪个多呢？三年要退的，亏了不安开手的，可能过来吹哪都赔你的酒也是，人说开卷就。

下一边，三个人尽怀顺切的也可以顺得，女更外是为开怀痛，耍出那个烂眉。即便刘冰涛两是为了东打西的，温光和东阿波，东家错了彻彻没影没影的。我说也一门面就是东明，连婚失败，爱情出家，这个寂寞了。关西喇嘛孙多心怀着急。被动一个是孙西流罗一批儿童口接管阿林赵青路，莫刘斌外哥做侬西华，是点侬求的。刘斌外公是今年的西贡台伯点侬求的，将侬现在哪里？我听讲在温哥华跟学大，都明天的欢迎。俺为刘斌靠亲人家搞零件修缮点做，土官的那爬上啊，嘣嘣嘣。贴个一个啊，办的是好新闻，烂姐你哩赚着个人，一个都把什么命运勾得，好运不走那个不跟，都算平安过的是，少么个被二门士兵损害心事，尊敬好新闻不能再见，新闻写他一个不能，这困难不能丢定去黄谷干决定浑水，新闻不丢是因大哥不留写不罢休，既然你还心眼很傻，算了，家里老母搞的又叫光武把兵不留，大的兵了嘈杂运作，被他身多顺着去的戏码干稳不灵光。以及的地方是武陵王管辖，武陵王是东西右靠的宫内必争之地，兵多将军，受关注的山东庙县的云冠山宫。说到所有我们老早起的朝廷，老总进来禀报我呢，佢喊东阿婆东面天大有水，又叫面见我呢。两说系东朝廷，我乃东面抢劫，大东面跌雷我了。看到我关照东恨我呢，两个女的心哥教我命世代我目光雨点杀流断书，东明选建设了罗一个诸侯救啊，因那个居东西莫能诸侯比你红心我呢好为了东恨贪度修来故意给很期望哈明因何决定顺心？哎呀，诸侯！兴梅岭暗号小剑，留你朱龙几家，一个何高公无朋友。全都用火去烧场，割了顶儿过路欧西，用于群刀，标个锁眼你，怕把一个切开水网，未忘去后半年内，心断白的谁背开，爱来无力要跑着。

金刚刚度你痛断谢他如一个说好爱不理会安官县令带着亲路黑马大去又给王云啊多连住的东山一景

明飘同口东西我哪有冷天是心啊。哦，如果早里有重大背应答是不害啊。明如果一群做来昏庸的爹不也在当深深厚道都把是你的老做个好。个人定水果个人定球啊，人应不要有人应。

0: 求你眉目虚修叫我尽力不少千里多引力断啊中奥算你不给啊不停本杀龙源得有给你之后但见来救你就怕你把你居多不便啊如果都把什么无傲不走无数不为欺压罗命无无文化本杀谁丢定命光好多借两兵去等比你不可借机你个手关东西你就够三分但那出兵被成一道本杀关皮穿通一起要互送高级哎呀最后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要么干就最后不了因为这些小英雄丢定情话西宫太婆丢了天女公子外对你关心的要天哪天皇敌进不保一天总着一家唯有满目朝江官家天黑静坐家官命家天哪清金顺手绿下那娃故意赌穷因去见来报信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护根学带东西我那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哪天皇静坐家官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论带来记住我们故乡咚咚咚咚我那心酸谁让军主人这只乱双亏家米罗王金亏金家金亏云家才能为别人家公亏铁家多春见给所被女军双县多出杀参见我那勒被公民道理军主人的人就两兵无缘挺亏乱家好好中当高温我不难今好保卫汉沙连天的二门庆王啊不能我理由都变得刚你连干的三年过来设计我哎呀冷啊肚里呀肚里呀肚里呀绿三年学人家带呢就见老三年没三月来个就休你什么六开给我们是金军之流刚你家我们等下应何决定金婚哎呀二妹就你绿海路做给了但不明带着我母林湾东西我来冰包不难口口香香搞你二门庆王哦老兵休有惧怕本少天天的地带着我千军万弹之下绝不在内地里地我没别个又来烧尽秋贼温军是杀工蔡队蔡军队哦三年里做爱军蔡哪路呀赶队哦要阿母离开外国准备到位老大地是你个向你在乎老奶送爬多到太阳的嗡嗡啊我嗡嗡看见送爬个斜坡路顶外抽个汽车呢啊爬死了这样哎呀现在这里多面山里没东西的武林王兵嘛是蒋介公的一年一万是不是刘表你都还没解决十不安左右列外国列都无损跟我爹没安我旅国的包都要死三年他要死你啊今天也都要心海多几里呀一楼就够行动今天你老去求判断的给我你不来一套看老奶我的家三奶呀老大我三年他的春游馆你哪一边边老大用念心你啊给我平安白龙的人那多三年老大那当个太犀利了哟前一哄床对我啊点了要信了一个咬你结果刚对我爱厉害的现他温我有些三者三者人四者里啊都要昏心点卡索南报仇不来门口相随登军东巡旅团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记录我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5: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贪官胡子高本来回家守孝，那是办丧事，可是他呀回家娶了个小媳妇儿。后来地方的这些官员在皇上面前给他奏了一本，皇上是一发怒，就把他的官给撸了。胡子高心里就不舒服，手里掐着钱就想把这官呢再买回来。他原来所结交的那些官员没有一个敢把官再卖给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案子惊动了皇上。胡子高是一直不死心，他是专心抹眼儿四外打听，心里边就开始反复的琢磨上了，究竟什么样的人物能在朝中帮我恢复官位，再当上这个贪官。他可真下了功夫喽，左打听右打听，最后他探听出点消息，江南有一位邵大侠，姓邵，叫邵方。就这位邵大侠邵方，不管是在官场上还是在江湖上，那可是威名远扬啊，上到朝廷的大臣，下边一直到江湖这些好汉，还有那些耍猴卖艺打把式唱戏的，他是全部的结交，在江湖上可以说是海来子。提起这个人的本事，那可大得了不得啊。传说呀，邵大侠和当朝的宰相，就是首辅高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最后这个贪官胡子高把赌注就压在了少方的身上。这一天他亲自来到了江南邵大侠的老家，就是丹阳县。到了少方的家一看，人家家业也太大了，胡子高认为自己的家业就够大了，可是啊，跟人家少方一比，他那叫小菜一碟，在江南几个地方都有铺号，就是都有大买卖，大买卖就叫铺号。在杭州有绸缎庄，在南京有钱庄，在无锡常州这一带啊，还有跑马场。哎呦，这买卖是一个连一个呀，都是大买卖。两个人年龄差不多，都是30多岁，所以两个人一见面说起话来很投缘，称兄道弟，推杯换盏。胡子高当着邵大侠的面就把话挑明了，是怎么回事，在仕途当中没到岁数就告老还乡了，也就是说提前下岗了。心里边啊不得劲儿，还想为朝廷做点贡献，这都是好听的话，就是想回去再搂点，没搂足呗。邵大侠听完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哦，我明白了，你想重新回到官场上去，这个事儿要说能帮你办到盐运司当判官，恐怕不大可能。胡老弟，咱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在位的时候你属于极品的官员呐，从六品，从六品就是副六品，好办，我能保证你官服品位，但是不一定保证你官服原职啊。这胡子高一听，这也行啊，只要能回到官场，那就有重新走到实权位置那个机会。这就好比迈台阶，先迈了第一步才能有第二步，他就同意了。说完之后啊，人家也都明白事儿，当时啪掏出来10000两银票交到邵大侠的手中。你还真别说，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功夫就来了一道圣旨，把这胡子高由从六品提升为正六品，派到了南京工部当主事。你看看这10000两银票有没有用，就把这个官又买回来了，不仅没降还提升了半格，由从六品变为正六品。要说这有钱真就能使鬼推磨，在封建年代看来这话是一点不假。胡子高是重新回到了官场，然后他就开始研究自己的第二步棋，就是还得掌握职权。胡子高用他的眼光在官场当中又开始专心磨眼的琢磨上了。这回他听说内宫里边冯宝的大管家徐觉秘密的来到了南京，他一想这机会又来了，因为他太了解冯宝了，在司礼监待了将近20年，伺候了2朝皇上，首辅左一个右一个的换，过了多少年了，他是纹丝没动，说明这个人有一定的根基，这棵大树轻而易举倒不了。尤其是冯宝还掌管着东厂的实权，他的管家就能代表他。俗话说得好，是主多大奴多大，我一定要好好的会会这位徐觉。提起来大内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手下的这些人，有进过身的，也有没进过身的。徐觉就是有家有口的正常人，冯宝在大内外边那套家业都交给了徐觉打理。这一天徐觉

守卫太监孙朝用，把梁朝那串传世之宝已经定好了，心里边也坦然了，回去也好交差了。哎，就接到一个帖子，帖子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人的名片。徐学接过了帖子一看，南京工部主事胡子高要求见。其实徐觉在北京没出来的时候，他就听说南京工部有个主事叫胡子高，是通过高拱的关系重新回到了官场。这种人在官场都搂足了，手里边白花花的银子有都是，但是这种人就是一个毛病，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手里白花花的钱不知道上哪儿找靠山。徐觉看着这个名帖，眼珠子滴溜了一转，脑袋又来道了。好，嘿，这回我家公公又多了一条来钱之道，我就来个欲擒故纵。你想见哪那么容易的？告诉这位胡子高，我徐觉呀，公务在身，来一次南京的机会呀也不多，等我下次来的时候，我单独见见他。话一传出去了，这话就听起来矛盾呐。你轻而易举不出来，完了你再下次让人家见你，这是哪儿的话呢？那不是把人家拒之门外吗？这话一传出来，胡子高可急了。哎呦，我哪年哪月能等你再回来一次啊？不行，我一定要见。胡子高知道官场上这些规矩，他从怀里边掏出一包银子，悄悄地递给传话的那个门官。您呐，回个话，跟徐爷说，我特意给徐爷约好了，今天晚上在倚翠楼由南京名妓柳香兰陪徐爷品这道花酒。什么意思？他要请南京当红的名妓柳香兰陪一陪这位冯宝的大管家。再说南京是六朝古都，素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称。朱元璋创建了大明王朝之后，就下了一道赦令，建造了青烟淡粉梅饼柳翠14座官妓楼。这种行业过了100-200年发展的是非常快，那就是因为不费力不费粮，工作就需一张床。所以到了隆庆年间，这秦淮河畔的樱花事业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住在这些胭脂楼的名妓呀，那可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这一带出了名的花酒楼一共有几十家，但是这几十家当中叫得最响的就是这个倚翠楼。因为倚翠楼的主人柳香兰呢，那在南京可是技压群芳的当红名妓。就因为这个原因，想品柳香兰这道花酒的就得提前预约。到了现在，柳香兰的花酒已经排到一个月之后了。多亏胡子高有办事能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打点，加了个心儿。要说那年头也挺有意思，干这种事儿还有加心儿的。胡子高加完了心儿之后可乐坏喽，赶快跟徐爷联系啊，就冯宝那大管家。再说徐觉，他想用一招，就是欲擒故纵，拿放拿放胡子高。当他听说胡子高把花酒都订好了，就定在今天晚上，他也不能再拿放了，他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呀。因为在北京一出来，他
他就听说南京有

0: 绝代的佳人叫柳香兰。没想到这个胡子高投其所好，为他早准备好了。
1: 徐觉马上就回了个话，把这件事儿就给答应下来了。再说当天晚上，胡子高提前来到了倚睡楼。
0: 他一见柳香兰呢，当时他就惊呆了。要说胡子高在南京北京这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风流美女没见过，可是看到这么漂亮的美女还是第一次。只见在柳香兰呢，眉如弯月，樱桃小嘴点朱红啊，白中透粉，粉中透嫩的脸蛋儿，
1: 不说不笑，一笑起来还露出俩酒窝，那皮肤白嫩的就像凝脂一般，
0: 穿着一件西洋布的洁白纱裙儿，一朵鲜艳的红牡丹斜插在头顶上，
1: 站在窗前真是妩媚动人。哎呦，这个女人也太美了。胡子高一见柳香兰，你看那色眯眯的眼睛，哎呦，就盯上了。他真就有些控制不住了，但是他不敢，心想这是给人家徐爷留着的一道菜呀。你再看人家柳姑娘，笑呵呵的迎上前来。
2: 胡大人呐，听说你请北京的一位老爷
0: 啊？是啊。
1: 这个柳香兰，
0: 你别看她年纪不大，
1: 要说这种场合她可见得多了。
2: 胡大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人都是自个儿销魂，哪有像你这样八心八肝的。你把我这道花菜送给了北京这位老爷。
0: 胡子高一听这话是挖苦他，他就拿出一个礼盒，把这礼盒拿到柳香兰的面前，啪一打开，里面是一对玉镯，一对耳环，一只佩胸，那真是绿莹莹，幽光四射，上好的翡翠。
1: 这柳姑娘虽然见过大场面，好的东西都见惯了，可是这么贵重的礼物她还真就头一次。
0: 哎呀，
2: 胡大人，这么贵重的礼物让奴家可消受不起呀。
0: 柳姑娘小意思，说着话又掏出1000两一张银票。
1: 柳姑娘，这1000两银票给您单独买点胭脂水粉。
0: 柳香兰这个见过场面的女人一看胡子高出手这么大方，
1: 在心里边可真就动了情了。
2: 胡大人，您今天这么破费，叫奴家怎么报答您才是啊。
1: 柳姑娘，今天晚上您把我从北京请来的这位朋友陪好，让他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就是对我胡某人最好的报答了。
2: 这功夫就听楼下谁喊了一嗓子，徐老爷到。
0: 胡子高走到楼下，徐觉已经来到楼梯口了。再一看这徐觉呀，呵，是五短身材，这个人呐不光短，长得还胖，如果躺下和站起来啊，那高矮差不多。
1: 再往这人脸上一看，一看他的长相啊，那就别提了，要是和那个俊小伙一比，那简直就是个赖鸡巴子，不过要是跟老母猪比啊，那还是个帅哥呢。
0: 走起路来就像一个鸭子是来回摇晃。胡子高心里边就犯嘀咕，
1: 这冯公公的管家就这副德行，那简直就是一只大癞蛤蟆呀。
0: 但是他又一想，不对，常言说得好，人不可貌相，福在丑人边。这冯公公看中这个

人必定有一定的本事，我可千万不能以貌取人。徐老爷，下官胡子高在此等您多时了。啊，你就是胡大人。徐觉喘子粗气，中午有个官员请他多喝了几杯酒，这一打嗝咯嘎的就是酒味儿。也甭管徐觉中午喝了多少酒，

0: 来到徐觉跟前，给徐觉施了一个礼。
1: 徐老爷，多谢您赏脸到奴家的寒舍来叙叙话。这徐觉色眯眯的眼睛就看着柳香兰，
0: 一边看着柳香兰，一边冲着柳香兰喷着酒气。这个柳香兰本来就不愿意闻这个味儿，可是没办法，他的嘴就是个马桶，柳香兰也得将就着闻一个晚上了。
1: 哈哈哈！听胡大人讲，柳姑娘的花酒都订到一个月之后了，都是这些老爷呀、捧场。
2: 柳香兰那是打心眼里烦这位大管家，但是
1: 已经接到人家的好处了，
2: 是强装笑脸儿。
1: 哎呀，其实奴家是徒有虚名啊。
2: 这徐觉咕噜一下子喝了一口茶水。
1: 在京城干你们这行的，我见得多了。刚出道的时候，有两只烂桃吃就满足了，就当解解渴。可是一旦走了红，就开始架起膀子光起屁股了。俗话说得好，皇帝的女儿，状元的妻，叫花子的老婆，一个样的裤裆。可是这个人就怪了，心里他就是俩感觉。其实天底下的娘们都一个味儿。
2: 这徐觉说起话来可越来越难听了。
0: 再看柳香兰的两道弯眉有点要立起来了。
2: 胡子高一瞧不好，马上就出来打个圆场。徐老爷，您看是不是把酒摆上？
1: 我跟你先喝一会儿茶水。
2: 徐觉是趁着酒意说了一些粗话。这小子，你别看他人长得丑，要说寻花问柳，那损招有的是。看着这美人的脸蛋儿一变色，他心里就感到非常的快活。
1: 这是我徐觉一大爱好，我生来就是爱看美人生气，今天又过了一把瘾。柳姑娘，你先下楼消消气儿，
0: 我先和胡大人谈点事儿，
1: 待会儿一边喝酒一边听听你的小曲儿。
2: 哎呦，柳香兰一听可下是临时解放了，
0: 马上移动三寸小金莲儿下楼了。
2: 胡子高一看柳姑娘下去了，非常小心的问了一句：
0: 徐爷，您玩女人的手法跟别人可不一样。
2: 这徐觉眨巴眨巴眼睛：
0: 我跟你说，再好的女人也不能宠着她，你越宠着她，她就越不知道天高地厚。
2: 啊，看来这玩女人也得用孙子兵法。
3: 对，胡大人，我这人快言快语，有话明说。
2: 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费这么大的力气请我吃这道花酒，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3: 这个时候胡子高就发现徐觉和刚才啊，那就是俩人，而且说起话来露出两道寒光。胡子高也是官场老手。
0: 哎呀，徐大人，您倒是像审案子。
3: 对，这官场复杂，我不得不小心。何况我家主人一向洁身自好，始终恪守大明祖训，不准许我们呐跟外官交往。
2: 一听徐觉这番话，胡子高心里就说：不在官场走动，你内部兵部的勘合怎么来的？
3: 但是心里这么想的，嘴不能这么说。
0: 是啊，
1: 徐老爷，您在冯公公身边一定长了不少见识。
2: 徐觉一听，呵，这小子想拍我的马屁，这回我让你倾家荡产。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不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周末的时候，我和朋友会经常去饭店吃饭，一顿饭下来几百块，于是我就想， 古人下馆子要多少钱呢？本期节目想家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首先得看你下什么样的馆子。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馆子吃饭比较常见，这方面留下的文献记载也较为丰富。咱们先以宋代为例，看一看古人在外吃顿饭的花费。最便宜的是路边大排档的小吃。《东京梦华录》记载， 都城东京汴梁，也就是今日的开封，街头小吃摊上的煎鱼、鸭子、炒鸡兔，粉羹之类的，每份不过15文钱。宋代一文钱和今天7-8毛钱，15文就是12元钱。陆游的《剑南诗稿》里记载，百文钱就能在农村点个菜、喝个小酒。这样算下来，在宋朝的小馆吃顿饭也就7-8十块钱。高档一点的，苏轼的《东坡志林》里说， 那时三两个士大夫小聚一下，通常花个500文钱，算下来和今天400块左右。再看看大饭店就不一样了，《都城记事》里记载，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到酒楼里吃一顿上档次的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的4000元。 在宋徽宗时期，东京汴梁的酒楼观赏宴请一顿饭都要在5000文以上，和今天10000元上下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朝代富裕阶层一顿饭得花多少钱。《红楼梦》里刘姥姥去荣国府，在大观园吃了一顿螃蟹宴，这顿饭花了20两银子，令刘姥姥不禁感叹，够我们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 应该是清朝康熙年间。前面咱们算过，康熙时期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700元，也就是说荣国府一顿饭花了今天的14000元。注意，这还是一顿家宴， 这个钱数就等于只是食材的价格。荣国府吃饭已经够贵了，但还有更贵的，那就是清朝官场上的公款宴请。 道光年间，陕西粮道张吉兴经常接待各地官员，每次公款宴请的花费都在2000两银子以上，并且他还留了详细的公款吃喝记载。每次接戏两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有鱼翅、海参，每席还要有活鱼、白鳝、鹿尾。这一次公款吃喝 就得花掉2000两银子，以乾隆年间一两银子和今天350元计算，他这一次公款招待就花了人民币70万，70万吃了19桌饭，算下来一桌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